0: 把水烧开了，这时候的秦琼就搁兜里就摸，摸什么呀？摸我揣多少银子？所有的大链兜都摸净，摸完了，凑不凑吧？还真有点儿，多少？不足10两银。要说真了，就在那个年代，这10两银子也管好大一回事儿了。就两口人，不过这秦用能吃点儿，那10两银子能买多少东西？也不少。就说嫂夫人呐，我告诉你，我有事儿，我着急走，我由北平来的瓦口关，我领着好几万人，我来收复瓦口关。你们这是打仗啊？对呀，我在打仗。那打仗你们和哪儿打呀？这瓦口关的赵顺投降了突厥，面对的是外国人。哦，秦琼把这银两就交给这夫人，夫人不要。放到炕上，嫂夫人，你再不能推辞，再要推辞，我秦琼这张脸挂不住，我就抖手一走，我也不认你们了。秦用我也不管。夫人说不敢，那我留下就是。秦用到外屋了，火点着了，水烧开了，进屋一看，他娘和秦琼怎么说的他没听着，但是就瞅这两个人推推搡搡，他还当笑话呢。毕竟16、17岁的孩子懂什么呀？所以说这夫人就不想让秦用听见这些话，听见了这些话以后就怕秦用有3心2意对不起秦琼，这夫人想的也挺宽呐。后来就沏茶，沏什么茶呀？杏仁糊再加上玉米糊，2合1的茶叶，就这就茶叶，其实也挺好。没钱买茶，秦用一看这土榻上放着一堆银子，这是你爹给咱们留下的。娘啊，那你就别外道了，我爹给你你就拿着呗。你说这玩意儿，这个话呀，这孩子没在意，就把这话越说拉得越近。这个秦琼就要起身呢，要走，他咋不着急？那瓦口关下，现在知道表弟来了，我拜为就是马经国跑到这儿来了。瓦口关前那是一场鏖战呐。嫂夫人，我这就走。秦琼说：“爹呀，你喝两口水。”等水差不多的温度，秦琼真渴了，咕嘟咕嘟喝了2、3碗。嗯，这茶叶不错，其实也有一股异味。秦琼啊，一想这水开了是没问题，喝就喝吧。喝完了转身要走，爹你别走。秦琼啊，不行啊，你爹瓦口关有战事。什么叫战事？打仗呢？啊，爹你打仗呢？我这不是吗？用儿啊，这秦琼把语音也转过来了，因为答应秦航太了，一言出口，驷马难追。我这回就要奔瓦口关。秦用说：“爹呀，谁欺负你了吧？我跟你去，让你出出气。”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

0: 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秦琼在这偏远的小山村遇见了这奇怪的一家人。秦琼一想啊，我给你扔下点银两，你们娘两个在家度日吧，我要走了。秦用就要跟着，就问他爹，那你马经是怎么经的？秦琼说，有个红海呀，两柄人面持铜锤呀，我有点不是他的对手。他高那锤呀，扫着马尾巴一下，马就惊了。爹，我替你去揍他。你看这孩子年轻，这爹跟儿子的关系一确定了，实心实意的这个秦用啊。二爷秦琼说，你跟我去，我看你练锤了，就那几下，你这功夫学的怎么样？你跟谁学的？哎呀，

让枪刀剑戟斧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怪他流星，马下长拳短打，一气这些年呐，就打最近才告别了不来。那这个人是谁呀？这个老道，这个道号是什么？秦用说叫紫阳真人。爹，我都学会了，你都学会了。这夫人说：“秦琼啊，你就把孩子领着吧。有道是哀金是金，爱玉是玉呀、啊。你懂得多，你也知得多，让秦用跟着你能多学点东西呀、啊。搁我这儿，他就是值得一门的练，但是别的事情我啥都告诉不了他。”孩子跟你俩认识的，这就是缘分。秦琼一想，好吧，咱们俩一马双乘，我有马，你那马在哪呀？我那马在我这房后的果园之内呀，通常我都拴到果园里头。好吧，秦琼说，那我去求马。到那一求马，还拎了一个包，这是什么包？盔和甲胄包，他这两柄冰铁西瓜锤在门外撂着，马牵过来，把鞍子三道大肚，杀了又杀，推鞍不去，搬鞍不来，把两柄锤挂到这鞍桥德胜沟上，自己这才是打开了包裹，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扎束叮当，再看。这是银盔素甲呀，九吞十八扎，四十八钩挂，战裙分开，还有素白缎的战袍。哎呀，这一穿戴起来就不像孩子了，整个活脱脱一个少年的英雄啊。秦琼一看，行，好威风。那嫂夫人，那我就要把孩子领着了。哎呀，秦琼啊，多谢多谢多谢。秦琼来到门首，把自己这匹马解开。秦用啊，用儿，爹，哎，走，咱们爷们儿奔瓦口关。这两个人辞别了夫人，离开了这偏远小山村。你搁哪儿来的？我就奔着树林穿过来的。秦琼说呀。秦用说，爹呀，那不行啊，这有近道，有近道。那你就头前带路。这秦用啊，离瓦口关并不远，就几里地，抄劲儿道还好走。秦琼大马一落荒了，一惊了，那什么好走不好走的，那就是四蹄蹬开，那就跑就是了。这回这爷儿两个一路上无数，来到瓦口关切近生一里多地的地方，这是个漫山坡。秦琼登高一望，望远处，哈，瓦口关与大隋的军队已经开兵建仗了，亮了队了。两员将在，一个就是大将红海，人面赤铜锤，这边这个就是少爵主罗成、罗子敬。离老远一看，秦琼不得不佩服，什么？就罗成这条枪。要说这个秦琼的功夫跟罗成比，那还真就差这一截。罗成吃的功夫是太深，罗家枪的奥妙那真是令人匪夷所思啊。就见罗成这条大枪都使活了。这秦用说，爹呀，前面那打仗就是什么正事，那咱们去呀。好，两个人催马，四蹄蹬开，一句话就来到了瓦口关前。这秦琼啊，可担心秦用啊，你光说就这么一会儿，他哪知道这个秦用光学了，你是学了这真枪实刀的对阵，那要万一出现三长两短，咱们怎么交代这个嫂夫人？再者说，也对不起那过去那秦行太呀。儿子，
你在这儿给爹

问敌料阵。说罢五双剑就往上上，爹呀，那哪行啊，嘿嘿，谁怎么说来的，有事弟子负其劳啊，杀鸡焉用宰牛的刀啊，你看我来。这俩人啊，一个叫爹的，一个叫儿子的，就把这罗成啊听着听着就够心寻思，二哥怎么回事，这马惊了落荒而去，这么一会儿回来领这么大个儿子，还骑着一匹大白马，拎着一对冰铁西瓜锤，还有没有样的。一瞅这小伙子肩宽背厚，膀炸腰圆呢。这时候的秦琼就要挥舞疏通点，就要往上上。秦用有个斜刺里杀出，罗成此时跳出圈外，这红海也不来也喝，这小白脸子这枪厉害，他怎么说这枪厉害呀、啊？罗成这枪就有好几枪，那就差不点就没给红海给他枪上，所以呀、啊，这红海说这罗成厉害。此时的秦用这匹大白马，把这一对锤拿到手里，往后堆一碰，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再看红海，哎呀，一瞅来了个十七八岁的小孩儿，你是哪里人士？哎呀，我就是瓦口关的，你就是瓦口关的。红海呀、啊，你不是突厥的吗？你瞅瞅你带两个狐狸尾巴，你再看看你那牛皮盔、牛皮甲、牛皮的战靴，你瞅瞅你那长相，七分像鬼，三分像人，你还夺了瓦口关，尔当，好一个山猫野兽！这大隋的十万里锦绣江山，岂能容尔等撒野？你看锤！说罢，催马凝锤上前就砸。两个人四柄锤，两匹马，四臂齐摇，八只马蹄就地翻滚。瓦口关前就是一场大战，这锤对锤，力对力，一力相识会呀、啊！马打盘旋，凳颤相摸。哎呀，这大锤将红海一看来这个孩子拎着这两个锤，这劲头不次于我呀。这小秦用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呐、啊。这红海这劲儿真大呀。不再说我爹接不住他呀。就我这也是勉强能接住这锤能磕出去。这时候的秦用毕竟年轻。孩子一想，老师告诉我，回马转飞锤，我试试。这秦用啊，打着打着，马蹄儿也有点败道，两膀羽力往下一减，红海可乐坏，小娃娃，胎毛未尽呐、啊，乳唇未干呐、啊，你毕竟是个小孩子。出世的牛犊子你不怕虎，长出来鸡就连狼都怕，你往哪里走？说吧。秦用这马奔正东就败了，连秦琼，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刚要挥舞着这剪呢、啊、往上上，这时候的红海那就撵到了秦用的马头，并马尾举起这人面赤铜锤，油锤灌顶，就奔着秦用的百会穴嗡挂着风声就下来了，锤也举起来了。再看着秦用领巴丁的在鞍桥上来个金刚铁板桥，脑袋往后一仰，就见这右手锤由自己这鼻子尖顶上二寸，柔就撒手了。这锤飞出一点寒星，一道鹤影就勾奔红海的胸前。其实我说这么半天，当时就这些事儿，电光火石，撒手锤到。这红海啊，就像那个投降似的，俩手举着锤，要往下砸，
没成想这孩子就往后一躺，这个动作还把他惊住了，稍一迟疑，看一趟鹤影，自己觉着胸前发闷，啊疼疼，这一锤正好打到红海的前心花盖穴。再看那红海呀，举着锤那是哇哇的血溜子就出来了。这个红海在马上摇了几摇，晃了几晃，这马转过一个圈，这红海砰扔锤落马，在地下又拱起来，搁地下直转摸摸切不来。此时啊，这叫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那秦琼一看机会来了，这孩子这是什么招数，忧天砸碰，这锤没见着这杀手锤，这叫飞锤。你等俺秦琼那是催马上前，红海支支巴巴也起来了，岂能让他再撒野呀？那秦叔宝手起剪落，把个红海打个万朵桃花开。秦琼高喊一声，表弟二哥怎么的，赶紧击鼓吹撇了号角，命大小儿郎抢官夺寨。这红海一死，他该吊吊桥放下千斤大闸就不好了，给我冲啊。当时就听那催战鼓咚咚咚咚咕噜噜噜嘣嘣杀呀，哎，人如下山的猛虎，马如出水的蛟龙，刹那间三千人就掩杀过来呀。一看上了吊桥了，秦用在前，罗成在左，是秦琼在右，这三员虎将就闯进了这个瓦口关呐。秦琼命秦用马上顺着扶梯下马，拎锤上着扶梯，给我看住这千斤闸，不能让他放。那秦用一听，那小子搁马上下来，那是顺着这个扶梯啪啪跑到顶上。他到顶上这大锤一抡，看这千斤闸的人那都吓得屁滚尿流，早都没影了。当时这人马脱脱就攻进了这瓦口关，说这瓦口关里的人呢没影了，那赵顺呢早就撒丫子了。赵顺一看，就这大锤将红海是持璧宝康王驾下成臣呐，官拜大都督啊，那还了得，这都死于非命了，自己救我行吗？我要早做打算吧。一搂马进了瓦口关，连家都没回呀，他是直接勾奔北门，北门就开了。所有的突厥国的这些个突厥兵，那就是眼瞅着如丧家之犬呐，茫茫如漏网之鱼啊！惊弓之鸟见曲目而高飞，漏网之鱼见横丝都不网啊！抛妻丢骨带狼抛松啊，就逃出了这瓦口关，拼了命的就勾奔突厥国的方向败下去了。那罗成和秦琼能认完吗？撵出瓦口关得有六七里地，秦琼说，表弟啊，别撵，赶快回去，不知瓦口关的内部还不知道啥样，万一内里就剩下一个秦用，这时候这十二旗白赶紧往回返。等他们返回了瓦口关，瓦口关里啊，赵顺一跑，红海一死，突厥兵一走，消停了。原地守防的这些兵都是咱们这个隋朝的人，这才是勾奔这个原先庄志宝办公那个地方，也就算瓦口关的大堂。来到这个地方，单看秦琼和罗成两个人上到里边来，这没人了。原先罗成也来过这个地方，因为这个赵顺一走，剩下偏将牙将，
那就找他们问。

吗？一问，这儿没有突厥人。这个赵顺投降于突厥，也就是最近这几天，以前都没发现过。哦，那好，这才是罗成和秦琼一商量，这怎么办呢？这个应该这么办，你看着没有？这秦用啊，梁秉垂的余力有万夫不挡之勇啊。罗成说，这孩子劲头子是真不小，我和红海大战了四五十个回合，我忒了解这个红海了，这个红海可不一般呐。哥两个说着一商量，干啥？要让秦用在这儿当瓦口官关主。罗成说，是他那太年轻吧，太年轻不要紧，咱们把张公瑾留在这儿，给他出谋划策，小诸葛吗？秦琼一听，哎，这玩意儿还真行。罗成也同意，爹呀，你让我干什么？你呀，现在不是孩子了，你也顶盔挂甲，骑战马，抡大锤，瓦口关前，你飞锤打死了红海，你这就是成了名的英雄了。爹，我还是英雄了。哎呀，我能行吗？你能行？那怎么办呢？秦用，你听爹跟你说，从即日起，你在瓦口关，你就是瓦口关的关主，这儿都归你管。哎呀，那我能管好吗？我给你留下一个参赞，给你留一个参谋，让他给你出谋划策，你看怎么样？哎，爹呀，我想跟你去。用儿，爹，用儿，你得听话呀，你不听话，爹以后怎么教育你啊？是爹，我留着，你得听这个张公瑾小诸葛的话呀，他给你出谋划策，来了野蛮之人，你出阵，就这对锤，红海都死了，这赤壁保康王驾下，我看也无人能敌你，如果你要能打，就一锤镇住赤壁保康王，你听明白了吗？那我就听这张公瑾的话吧。对，就这样开始安排就班，瓦口关一切恢复正常，老百姓还是安居乐业。秦琼这才告诉秦用，张公瑾呢，这两天没事，你让秦用回那偏野的山村，把他的娘接来。秦用说，爹呀，就接这儿住了。对，把你娘接来，那房子不要了，等以后啊，爹我回到山东，在济南府历城县弄个好地方，爹给你盖点好房，到时候你也岁数大了，男大当娶，女大当嫁呀，我给你娶个老婆，我也就算尽心了。哎呀，多谢爹爹。咱们不说大锤秦用怎么去接他娘，张公瑾怎么给他出谋划策，看看瓦口关这些兵丁够不够用，粮草军械都够不够。秦琼都检查完了，那是足矣呀。那好，张公瑾呐，你就多费心了，二哥你放心，你放心呐，我一定尽力维护这大锤秦用。秦琼说呀，公瑾呐，那孩子太年轻，才17岁呀，你一定要到多方面的去教导他，去开导他，把你知道的东西常跟他念几遍，让他学点东西。是，二哥你就放心走吧。秦琼罗成这才是离别了张公瑾大锤秦用。这大锤秦用一看秦琼走了，还甩鼻涕了，爹，咱们还啥天能见呢？很快秦用啊，一定把心思用到守住瓦口关，我回去，我让北平王往朝廷给你发奏折，今天你就是瓦口关的关主啊，这官职可不小啊，秦勇。但是咱们干啥要敬业，一定要把瓦口关管理好，多听张公瑾的话，听着没有？爹，我是了。哎呀，从此秦勇就在瓦口关当了关主。罗成、秦琼率领剩下的12700官中军员们挑回头回到北平，路上吴叔啊
进了

0: 韦平城首先勾奔铁瓦银安殿呢，下边的杜文忠领着这些兵丁回到军营，十二旗牌都回到了这个铁瓦银安殿，叩见北平王。这北平王一听啊，怎么着？哎呀，还有个大锤秦用，锤震大锤红海，飞锤，哎呀，把罗毅乐的五官挪位，七窍搬家呀，直拍桌案。好，我就修公文，我派这个800里地紧急，我往长安发折报，发什么？告诉隋文帝，瓦口关赵顺造反，现已收复，我又收了一员虎将，名为秦用，使一对大锤，杀法骁勇，望我主封他官职。你看看，就这个罗毅一句话，搁这说定奏折发走，大家伙从此北平安居乐业。才引出一段粉壁墙流失。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秦琼、罗成收复了瓦口关，留下了大锤秦用和张公瑾镇守瓦口关。他们哥两个回到了北平交旨，罗毅心花怒放，急起奏折于长安，当今皇上隋文帝杨坚封了秦用的官职。回首咱们再说秦琼与罗成回到家里，收服瓦口关非常顺利，老王子也乐。此时的北平城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与欢声笑语做买的做，咱们花开两朵，各挣一枝。罗成拜完堂成了亲了，小两口那真是甜甜蜜蜜。剩下秦琼啊，这时间长了能不想吗？那说不想，那就是不近人情。就秦琼这个人，他能不思念故土吗？想家。自从大哥瓦口关回来，这秦琼啊，想上外边溜达溜达，不愿意去了。为啥？这一溜达就有事儿，怎么能在土地祠遭遇着武安府呢？想一想最近这一段时间呢，那再换一句话说，能

0: 巧达吗？所以说这些人给秦琼拿的东西，连金银细软布匹等等，北平的土特产，说两句别的，说你想说啥。后来才子执笔就说罗成秦琼后花园穿枪递检，怎么呢？这刘三路回马枪，这个说法我是相当的不同意。人之初性本善，那怎么那么嘎咕？人家是表兄弟呀。这个我就说到这儿就算为止了，因为这个节目才子需要色彩，需要夸张，需要折口，让人去唱。这个书本来就有野史有历史，要不我怎么愿意说隋唐呢？这隋唐大纲建在于历史，历史都有记载，这个东西是真实的。因为我这个人也是一本老之账，愿意说这些东西。秦琼一看呢，姑父这是，哈哈，太平郎啊，你姑妈和我，你表弟和你弟妹，再加上这中军辕门十二棋牌官，就连在瓦口关的张公瑾也给你拿了不少东西。哎呀，秦琼一听急忙跪倒给姑父姑姑磕头，给兄弟们磕头，热泪盈眶，是洒泪于胸前，眼泪长淌，话不成声，泪不成行。那位说了，说有人说不是大英雄泪不轻弹呢、啊、要我说那就不对，那是你没到了真情实意的伤心处。秦琼磕完了头，罗毅说，孩子别说了，有说不完的话，要不行的话不是姑父撵你，你那心早都飞到山东济南府历城县了，对不对？姑父是，那你就走吧。这时候再看老王妃，老泪纵横，众家兄弟都洒泪而别。罗王爷说，谁也别送了，送君千里不是终有一别吗？你越送，就咱们这个关系这个感情，说上几年可能都说不完，那秦琼还回不回家了？众家兄弟完全理解，那都是低着头把脸转过来。这时候这十二匹骡子，十二个打边的，一人牵一个骡子，旁边又站着一个人，穿青挂皂，四十来岁，有点长挂脸儿，头上戴甩头疙瘩巾，脚上蹬一双薄底的快靴，干啥走道方便呢？说是你是我呀，表少爷，我告诉你，我就管这十二个人，这十二个人管这十二匹骡子，我管他们的吃喝拉撒睡。您也跟我上山东？对，表少爷，您对这路途我当然轻车熟路啊，要不我去干嘛呀？走吧，表少爷，我看你们这个情谊太重啊，你们有说不完的话，对不对？秦琼说也罢，这才是三道大渡紧的紧，推安不去，搬安不来，牵过来黄彪马，认邓搬安，姑父姑妈表弟众兄弟，秦琼走了。秦叔宝跳上黄彪马，这十二匹骡子再加上十三个人，加上秦琼十四个人，离开了北平府，够奔山东任上一路饥餐渴饮，小行夜巡，这一日才来到了双阳岔口。引出一段闭门谢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

0: 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河内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河内静园930，听天气。

好的，北京时间的15:01，关注到金源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最低温度9度，最高温21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天气多云。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现在白天最低温度11度，最高温20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天气多云。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现在白天最低温度11度，最高温度20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天气多云。河南经营93名再重新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衡量您的日常出行。

好的，这里关注到最新资讯。九月十五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数据频率令和行区正式公布，运河内河段自起点至河海分界，即南宁横州市平潭江口至浙七五兰海高速青年大桥，暂定为内河 B 级行区。这标志着新政府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运河的行区体系全面确立。

是日约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0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外收付款数据。好的，以上就是这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每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电视台新闻。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靖远。

现在是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12，你现在所电视听到的是河北区930郡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点至10点档的早安健远。大家好，我是主播哈。好的，今天前面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郡县电视台广播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94361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

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云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云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负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波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云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的，让我们关注到新闻。中国赠给联合国将永久展出。9月14日成为6号月壤样品赠送仪式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来自国际原子能机构、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全面禁止和试验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和高级代表，俄罗斯、美国、意大利、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埃及、南非、乌克兰、阿根廷等国常驻团大使及代表，当地研究机构等400余名嘉宾出席。国家航天局局长单忠德代表中国政府与联合国签署了月壤赠送协议。会谈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大使李松、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朱马、外空司司长霍拉曼尼为月壤样品揭幕。中国此次向联合国赠送的是人类首次月背采样返回任务嫦娥6号任务采集的月壤样品，样品将与此前赠送的嫦娥3号月球车1:1模型一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外空展区永久展出，呈现我国探月工程落月首次月背无人采样返回成果。嫦娥6号探测器于2024年5月3日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同年6月25日，嫦娥6号返回器准确着陆于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区域，完成人类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将月球正面样品与月球背面样品对比。中国科学家发现月背样品中的碳结构倾斜更多，这证明月表与月背在物质组成与演化过程上并不对称，月背在历史上可能经历过更强烈的微陨石撞击。嫦娥6号带回的珍贵月壤为基础研究打开了新的窗口，深空探测与基础研究相互支撑，同向发力，让来自月球的科学问题得以被更深入的回答。

好的，继续来关注新闻。我本来以为这笔钱找不回来了，太感谢你们了。拿到失而复得的900元，这也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近日，云南省昌平市永善县公安局西路渡派出所民警黄顺志、辅警鲁义豪警方一桩看似微小的群众求助，多方走访溯源监控，历时5天帮老人追回错付钱款。事情呢要从8月27日说起。当天清晨呢，周爷爷到农贸市场旁流动摊位上卖土豆，本来呢要付101元，扫码支付时却不慎多按了一个零，付出了1001元。老人呢当时并未察觉异常，直到8月29日翻看手机账单，才发现自己多付了900元。因为老人呢并不认识摊主，事后呢前往购菜地点寻找，早已不见摊主身影。他尝试沟通，通过收付款微信联系对方，但未收到回复。无奈之下呢，老人只好前往派出所向民警求助。老人呢是下区务农村民，这笔900元呢对他来说不是小数目。黄顺志回忆接警场景呢，老人当时焦急又沮丧，觉得这笔钱呢大概率无法追回。问题摆在面前，交易地点呢属于市场外围监控盲区，摊贩呢没有固定摊位，卖完货呢就会离开，怎么办呢？民警一方面走访商户摊贩，摸排摊主的相关信息，另一方面呢根据老人描述的摊主体貌与摊位特征，调取市场周边公共监控视频寻找线索。这么多呢，辅警鲁义豪发现了农贸市场附近一家台球室的监控，恰好可以拍到交易点位，但监控存储在老板手机内，而老板人在昆明，需要等他返回永善才能调取放回。8月30日至9月2日，民警一边持续对接台球室老板，一边走访周边摊贩搜集线索。9月2日，老板回到本地，民警呢终于成功调取监控，找到了卖土豆的摊主。9月3日一早，民警向其详细说明事情原委后呢，摊主当场核对收款记录，确认摊主呢多收了900元钱款，现场如数奉还。当天下午呢，周爷专程来到西罗渡派出所，送来一面写着一心为民杀富德的锦旗，向民警表达了谢意。老人还提出想要请民警吃饭，被黄顺志婉拒，这都是我们分内的工作。黄顺志说，群众利益无小事，哪怕只是几百上千元，只要还有一丝线索，我们就要尽全力帮群众。

会损失。温馨提示：使用手机扫码支付付款前呢，务必核对金额。交易完成后呢，可以尽快查看账单。如果遇到错付钱款，越早报警越容易挽回损失。

0: 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1: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喂，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1: 哎呀，爸。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5: 喂，你好。
1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

0: 死我了，在干啥呢？
1: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1: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4: Sorry, the subscriber.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5: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靖远与您相约。

这边是纽交所，北京时间的上午9:39。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鹤鸣新闻930，金源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主打的是每天上午9点至10点档的早安新闻。大家好，我是主播海。

好的，节目开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音电视台公众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289600 094362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音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静音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音新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好的，下面关注到新闻。近日，习近平给附近省郑州英联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问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16日将通航，平陆运河全长 134.2 公里，岸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规划日前发布，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

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16日访华，中共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其举行会谈。

上，京都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河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继续收窄。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到新闻。共享单车服务规范新国标日前发布，标准提出运营企业应在用户注册时以多种方式告知用户收费标准、充值退款流程、租还车方法等。新标准将于今年11月实施。

当地时间14日，中国将长额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贝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月壤样品将在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永久展出。15日，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接中铁1662号在河南郑州下线。这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至15日，2020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到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16日18时，中国亚运男足将迎来亚运会首场比赛，对手为朝鲜队。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发文称，伊朗迫切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但伊朗方面表示不要被美方针对谈判发出的混乱信号所干扰。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伊朗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将于9月27日辞去总统职务。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上9点55分，今天的早安新闻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二号，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河内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喂，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爷爷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the subscriber.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老魏啊，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

0: 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现在说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10:05，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平精英930建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主播到的是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档的路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金云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 0943-62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来更新点击搜索公众号金云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好的，欢迎大家准时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车载音乐专场乐在途中。那么接下来的小时之间呢，陪大家把握方向盘，调好车内的音量，选好听的音乐，陪你解锁漫漫车程。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呢，是任贤齐演唱的《诛仙我回来》。

旋律不停，旅途不止，乐在途中还在继续。不赶时间，不慌节奏，慢慢开车，静静听歌，享受这一段惬意的行车时光。那么接下来一首呢，依然由任贤齐演唱的《朱香恋》送给大家。

路过车流，路过风景，路过城市的烟火人间，美好听的音乐永远不会辜负在路上的你。下一首歌继续惊艳你的车程。

0: 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2: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2: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1: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2: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1: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2: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1: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2: 变得更美好。
1: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3: 这里是梦想的发生地，这里是才华的展示厅，语言与艺术交织，声音与梦想同行。晋源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全新力作闪亮小主播
4: 声东晋源，
5: 魅力无限，
6: 闪亮小主播，今天听我说。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可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欢迎收听今天的情绪气象站，我是小主播潘艺林。此刻的你是在和小伙伴追逐打闹，还是靠在爸爸妈妈怀里听故事？无论你是谁，今天的情绪天气是什么样的呢？生活就像一座神奇的气象站，我们的心情也会像天气一样变来变去。可能早上还因为得到的一颗糖果而晴空万里，下午就因为玩具被抢而乌云滚滚，也可能因为老师的一句表扬，就让心里的小乌云悄悄散开。其实呀，每一种情绪都是我们心里的小信号，不用害怕，也不用着急。今天我们也特意邀请了两位可爱的小嘉宾张奋书和高子辰，听听他们的情绪小故事吧。
8: 我昨天的情绪下雨了，因为妈妈没有陪我搭积木，我躲到房间里哭了。
9: 我也有过，上次幼儿园画画，我画的小兔子被小朋友弄脏了，我气得想跺脚，像打雷一样。
8: 后来妈妈抱了抱我，还给我吃了草莓味的饼干，我心里就出太阳了，甜甜的。我还看了一集奥特曼，奥特曼能打败怪兽，我的坏情绪也被打败了。
9: 对，我现在难过的时候会对着小熊说话，说完就不难过了。
7: 哇，谢谢高子辰和张奋书的分享，小朋友们的办法是不是又可爱又管用啊？其实不

0: 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情绪转晴小妙招。一、深呼吸放晴法，闭上眼睛，吸气数五秒，呼气数五秒，重复三次，紧绷的小神经就会放松。二、情绪小喇叭，把不开心告诉爸爸妈妈、好朋友，或者像张奋叔一样告诉玩具，说出来就轻松了。还有快乐魔法，
1: 吃喜欢的零食。
0: 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了，祝大家天天开心。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4: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
0: 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情绪小故事。小熊有一罐特别美味的蜂蜜，它视若珍宝。有一天，小兔子来小熊家做客，小熊特别高兴地拿出蜂蜜来招待小兔子，可小兔子不小心把蜂蜜罐子打倒了，蜂蜜洒了一地，小熊立刻火冒三丈，冲着小兔子大吼大叫，小兔子满心愧疚和委屈地跑着走了。之后的几天，小熊的心情都很糟糕，他觉得自己失去了最爱的蜂蜜，但日子一天天过去，小熊发现自己因为这件事不仅失去了蜂蜜，还失去了好朋友小兔子。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当意外发生时，不要被一时的情绪所左右而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我们不能只盯着已经失去的东西，而忽略了更珍贵的情谊等。生活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多一些宽容和理解，不要因为一点小事破坏了原本美好的关系，否则失去的可能远比那点小损失要多得多。
4: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5: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4: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5: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4: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5: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4: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5: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4: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5: 变得

恐龙岱山神大人，请您保佑我的孩子们都能健健康康的顺利诞生。你终于出生了，我是你的妈妈哦。

0: 孩子长得好奇怪，
1: 肤色好怪哦，连牙齿都是锯齿状的，
2: 有没有问题啊？如果是肉食性恐龙的孩子，那可怎么办才好？
1: 我看他还蛮喜欢吃红色果实的。
2: 可是，
3: 听说你捡回来的蛋所孵出来的就是那个孩子吗？
1: 是的。
4: 快住手！你要做什么？
3: 他搞不好是肉食性恐龙，最好是先把它解决掉。
4: 不会吧？千万别那么做！
5: 你要是不想它死，就把它丢了吧。我们只要用心把自己的孩子养育长大就好了。
4: 可是，他现在还这么小。
3: 他现在还小是没错，但是等他会吃肉了，就会把我们都吃下肚的，连你跟你的孩子都不会放过。

到这里来，就会有很多东西可以吃了。对不起，妈妈很抱歉。

0: 我们要往北方迁徙，对不对？
1: 嗯，
2: 走吧，哈特，
1: 等等我啦，等等我啦，莱特。
2: 来吧，哈特。
0: 又要玩啊？这种游戏我从来没赢过。
2: 一、二、三，哈特，你还是老样子，不是我对手嘛？都怪你太挑食了，才会这么弱不禁风的。

0: 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积极效应，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既造福两国又惠及世界。来听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1: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这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首次在这里迎接外国领导人。

0: 战机飞越致敬，高规格礼遇为访问拉开恢宏序幕。第二天上午，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为习近平主席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发表重要讲话，并肩检阅仪仗队和战机飞越白宫。习近平主席在致辞时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

0: 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了更明确的战略指引，成为此访重要的政治成果。当天晚上，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宴会致辞中，习近平主席提及中美民间友好的高光时刻。两国人民在二战中并肩作战，中国军民以数十万生命的代价营救数百名美国飞行员。中国制沙人殷玉珍与美国友人塞考斯跨越20多年在中国重逢。当年在沙漠中种下的树苗已成为森林，真挚的话语、感人的故事引发中美各界人士强烈共鸣。为推动中美人文交流，习近平主席宣布了一系列新举措。最受美国民众欢迎的好消息是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大熊猫是友谊的使者，深受美国民众喜爱，两国的熊猫情缘已跨越半个多世纪。平平福霜的到来将为中美友好再添佳话。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两国元首夫妇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茶叙之后，特朗普总统夫妇邀请习近平主席夫妇共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这与五月习近平主席邀请特朗普总统参访天坛异曲同工，体现了中美两个大国对彼此历史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参观中，习近平主席表示，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维护了中美关系总体稳定的大局，创造和书写了中美关系的时代新篇，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产生深远影响。
2: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正午60分。
3: 今天2:55，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

0: 员，开启为期十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
1: 为确保两只大熊猫在美健康生活，美方在此之前积极开展场馆改造、提升等各项准备，为参与新一轮合作的大熊猫创造更舒适和更安全的生活环境。中方专家同期向美方提供场馆改造技术指导，明确大熊猫场馆设施、饲养管理、食物保障、健康护理等标准要求。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副主任李明喜介绍说，
2: 为了迎接这两只熊猫的去亚特兰大动物园，中美双方的专家做了大量的长期的工作，中方的专家和美国亚特兰大的专家呢，一共先后开了9次视频会议，多达60多次的这个邮件沟通，对场馆前期的设计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和充分的沟通，然后美方呢按照这个方案对场馆进行了重新的改造、提升和优化，前后呢用了1年，花掉了600万美金对这个场馆进行改造。具体的呢，就是对室外活动场进行了一些优化，比如说以前的一些沟渠进行了填充，并且还栽种了使环境看起来更丰富的这样一些植物、花卉，使环境呢看得更自然一些。对周边的这个参观的区域呢，也进行了一些优化，它的室内面积呢进行了加倍的扩建，把以前的一些区域，包括游客参观的一些区域全部围了进来，做成了大熊猫的室内宿舍，使它的面积呢成倍的增加了，也还提供了这个水池啊，让它呢可以纳凉、冲澡、嬉戏、玩耍。
3: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0: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斡旋。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能通过谈判解决，而非动用武力。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时，关闭海峡是自然反应。
1: 佩泽西西扬还表示，鉴于每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提到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佩泽西西扬说，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近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
0: 伊朗此时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美方却选择拒绝。如何看待双方的表态？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4: 伊朗现在是想跟美国谈判，通过谈判让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特别是解除对伊朗的经济上的封锁。因为从8月19号美国对伊朗宣布实施经济孤立行动之后，伊朗经济上受到比较这个大的影响。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呢，伊朗一直强调说他想回到6月17号的伊斯兰堡链接备忘录，但是美国现在又不愿意回去了。美国认为他现在处于优势的地位，一方面呢通过封锁伊朗的港口，切断伊朗的对外贸易，让伊朗经济上受到了损失。另外一方面，最近一段时期美国自己宣传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扩大了，伊朗的控制权缩小了。至少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美国认为现在他处于优势地位，他不及伊朗急。所以即便是伊朗说他想回到6月17号的链接备忘录，美国现在说他不回去。
1: 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26号在第8

0: 2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2月28号之前的状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设置限制。他表示，沙特反对任何一方将重要水道作为施压、威胁或者损害他国利益的工具。同时，沙特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危机，支持有助于缓和局势的努力和倡议。
1: 当地时间26号，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一方对此暂无回应。
0: 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黎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已近3年，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危机仍在持续。近期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期间，多国围绕加沙局势、人道援助以及两国方案等问题作出表态。联合国方面也呼吁停止战事，确保人道援助进入加沙，并推动政治进程。
0: 面对持续了近3年的冲突，国际社会这些行动究竟能发挥多大作用？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2: 从2023年11月7号加沙冲突开始之后，那么国际社会是一直在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区犯下了人道主义的罪行，犯下了种族屠杀的罪行，也对以色列进行了政治上、道义上、外交上的谴责甚至制裁，对以色列来说有一定的压力，但是并没有彻底改变以色列的行为。一方面，在以色列国内选民大概有 70% 分钟也支持以色列继续对伊朗的战争，所以有国内比较大的民意基础，以色列顺政也支持以色列继续对伊朗的战争，所以有国内比较大的民意基础，以色列说要彻底改变它的政策就是比较难的。但是呢，国际社会的压力确实能起到一定的作用。阿拉伯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之前就是反对以色列的、谴责以色列的。那么在过去3年的过程中，之前支持以色列的欧洲国家也开始反对以色列，最近开始制裁以色列。所以国际社会的压力要起到足够的效果，是需要国际社会团结起来，用一个声音来说话。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0: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第15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于26号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开幕。大会通过了阿布扎比宣言，为数字时代的全球犯罪治理划定了框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本届大会以在数字时代保护人类与地球为主题，重点关注利用网络技术及人工智能打击新型跨国犯罪，推动司法系统数字化转型。本届大会吸纳了大量青年参会，通过的阿布扎比宣言呼吁各国加强国际司法合作，利用科技与早期干预手段防范犯罪。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全面展示了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援助以及刑事司法改革领域的实践经验。中国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通过专门教育、社区矫正和法律援助，努力让罪错未成年人重回正确航道。在预防青年犯罪与推动法律援助等关键领域，中国长期以来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保持着紧密而务实的合作，并发挥着积极的引导作用。
1: 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首访塞内加尔，总台中国之声编辑金云锦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5号，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并将为当地民众提供医疗服务。船上有来自20多家单位的100余名医护人员，可开展60多种手术。
0: 位于希腊雅典市中心雅典卫城附近的一栋楼房25号发生爆炸。截至当地时间26号下午，救援人员已在该建筑物内发现6具遗体。来听。

0: 总台记者杨明娇发回的报道。
1: 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爆炸的现场，这里已经被警方封锁。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有大型的救援设备正在这里进行挖掘。据我们了解到呢，发生爆炸的建筑已经倒塌，它周围的多栋建筑也受到了爆炸的波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
2: 据希腊国家电视台等媒体报道，遇难的六人中有四人为美国游客，另有一名希腊人和一名英国人。有消息称，此次爆炸可能与天然气泄漏有关，但该消息尚未得到证实。有关方面仍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
3: 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坠毁，已致17人死亡。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杨君天综合报道。
4: 据当地媒体26号报道，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25号在该国西南部宽果省首府肯盖坠毁并起火，截至目前已造成17人死亡。报道称，失事飞机25号从西南部奎鲁省基奎特市飞往首都金沙萨，飞机在飞行途中出现技术故障，试图在宽果省首府肯盖迫降，事故未造成地面人员伤亡。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漆。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9: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3: 妈，我上班去了。
1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3: 好嘞。
1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6: 服务站，
0: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17: 你好，于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世界天气。欧洲天气方面，未来2天，欧洲新的一轮降水会从伊比利亚半岛一带逐步的发展增多。28号，西班牙、葡萄牙、法国中北部、英国、挪威、瑞典以及俄罗斯西部等地会出现小雨或者阵雨，局部地区会有中到大雨。29号，欧洲西部降水持续，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等地仍然会有小到中雨，北欧和俄罗斯西部仍然会有大范围的弱的降水。那气温方面，未来几天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伊比利亚半岛气温走低，高温消减。28号开始，阴雨来袭，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将会降到不足30度，甚至只有20度出头。马德里就会是这样，天气凉快不少。而对于中欧来说，降水分布零散，未来几天气温上行，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接近或者超过20度，部分地方还会达到25度以上。城市当中，比如说柏林，27号到29号升温。那最高气温分别是24度、25度和26度。北美天气方面，未来2天，美国西部和中部的降水呈现出增多增强的趋势。28号，以上地区呢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另外，前一轮降水呢将在美国东北部趋于结束，部分地方呢仍然会有冲到大雨。到了29号，西南部内陆一带到中部平原的很多地方降雨会明显的增强，会出现中到大雨，并且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 气温方面，未来两天美国气温比较高的地方主要是在南部平原到东南部沿海一带，最高气温仍然

0: 南普遍会超过30度，德克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路易斯安那州等地的最高气温呢还会超过35度。好的，世界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
1: 好的，李可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李小青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召开，陆斌主持召开县政府常务会议。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岛屿为深入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常态化、生活化、大众化，持续培育文明新风，涵养淳朴民风，9月19日，靖远县精心组织开展2026年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解说：活动现场秩序井然，人气满满，彩色展板整齐排布，志愿服务摊位依次铺开，文明集市各类志愿服务活动有序火热开展。身穿志愿红的志愿者们热情饱满，耐心细致，主动向往来群众面对面宣讲移风易俗、文明新风、邻里和睦、反诈防火、文明出行等重点内容，用通俗易懂的家常话解读文明理念，传播正向风尚。且说，相较于传统的理论宣讲模式，本次文明集市创新活动形式，丰富活动载体，摒弃单一枯燥的宣讲方式，以群众喜闻乐见、乐于参与的集市游园形式为抓手，将文明理念宣讲、科学知识普及、传统非遗展示、本土农特产品惠民展销、趣味知识科普、沉浸式互动体验等内容有机融合，一体推进。活动兼顾趣味性、教育性、实用性和惠民性，让广大群众在轻松逛集市、开心体验项目、趣味学知识的过程中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浸润思想，让崇德向善、树新风的文明理念润物无声、潜移默化深入人心、融入日常。解说：此次新时代文明实践文明集市活动精准聚焦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和民生服务需求，有效丰富了辖区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为广大群众搭建了沟通交流、互动联谊的优质平台。活动以接地气、聚人气、暖民心的形式，切实把优质服务、文明新风、惠民政策送到基层一线，有效打通了文明实践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深耕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常态化开展多样化、特色化、便民化的文明实践活动，不断创新活动载体，丰富活动内容，提升服务质效，积极引导广大群众主动参与文明建设，践行文明风尚，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走深走实、常态常效，持续涵养文明新风，凝聚奋进力量，共建团结和谐、文明美丽的幸福家园。岛屿为深入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落地见效，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9月19日，靖远县举办新时代文明实践我们的节日中秋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文艺展演活动，以文艺为载体，弘扬文明新风，凝聚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解说：本次展演以和美靖远、根脉同心、薪火相传、团结奋进、同心逐梦、奔赴新城三个篇章徐徐展开，演出在舞蹈《龙腾凤舞》《同心筑华章》激昂的旋律中拉开帷幕，歌伴舞《最美靖远》，舞蹈鼓将《黄河韵》生动展现靖远厚重的黄河地域文化，

0: 朗诵渡河同心，回望红色岁月，传承革命精神。歌曲《中华民族》、维护大家喜欢、小品《老梁嫁女》等节目，将文明新风、邻里和睦、移风易俗等理念融入表演，接地气、有温度。随后朗诵《中国脊梁》、舞蹈《大河颂歌》、民族欢歌、歌伴舞《一起远航》，相约向未来轮番登台。演员们用饱满的热情抒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传递向上向善的文明力量。现场掌声不断，气氛热烈。解说：整场展演立足新时代文明实践，把弘扬时代新风、传承优秀文化摆在突出位置，将民族团结、进步理念有机融入节目之中，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广大群众自觉参与文明实践，激励全县群众凝心聚力，共同建设文明和谐的美丽晋源。晋远县托育服务宣传月启动，全力推进普惠安全托育服务建设。岛屿，为了进一步普及科学育儿知识，持续扩大普惠托育服务供给，推动全县托育事业高质量发展。9月22日，靖远县普惠托育安全护幼托育服务宣传月在县示范性托育中心启动。解说：活动现场，托育中心、幼儿家长代表及相关单位负责人聚焦婴幼儿健康养护、科学育儿、应急救护等重点内容依次发言。解说：活动中精彩的文艺表演轮番上演，灵动的舞姿、欢快的节奏、纯真的笑脸，为现场增添了满满的童趣与活力，让普惠托育、安全护幼的主题变得鲜活可感、温暖贴心。解说：下一步，靖远县将以此次宣传月为契机，整合多方资源力量，持续开展系列托育主题服务活动，稳步扩大普惠托育服务供给覆盖面，着力破解家庭育儿难题，减轻群众养育负担，持续规范托育服务行业发展，推动辖区托育服务事业提质增效、健康有序发展。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好久没见面了。
1: 洋洋，快来帮妈妈晾下衣服。
0: 哎，等会儿啊，我偶像今天更新微博，正点赞刷屏呢。
1: 洋洋，快来帮妈妈洗菜，今天买的菜可都是你最爱吃的。
0: 哎，你等会儿，微信群里下红包雨，正抢的忙着呢。
1: 洋洋，今天天气好，你陪妈妈出去走走吧。
0: 下次吧，妈妈，我正追剧。
2: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这位夫人把秦用支出去挑水，为啥这样？他不想让孩子听见这段故事，所以说你给你爹挑点水，回来沏点茶。这秦用啊，长这么大，这今天这心情是最高兴的。为啥说呢？说有个爹来了，你说他能不高兴吗？摸起扁担就去挑水。就在这个当下，就在这夫人就问秦琼说，你果真是在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专诸相住吗？秦琼说，是啊。你就是那马踏黄河两岸剪打山东六府秦琼秦叔宝吗？说是。你呀，也不用担惊，也不用受怕，你也别想歪了，你也别把这些事儿往复杂了想，你听我慢慢的从头到来。这夫人说到这儿就问秦琼，你能不能想起来几年前有一件事？秦琼无理无中啊，想不起来。那什么事儿呢？这位夫人，你说。好，我给你提几个字儿，你背不住就能想起来。你要是真的秦琼，你就能想起来。如果你不是真的秦琼，我们也不强留你。秦琼一听这个夫人这么说话，他这心里头就有点落体了，他真害怕放鹰啊。这时候就见着夫人说，好汉啊，英雄，我给你提几个字。什么字呢？马踏青苗。哎呀，就这几个字一出口，秦琼机灵灵打个寒战。哎呀，秦将军，你可能想起来。我想起来了。你想起来什么了？莫非说你的男人就叫秦航泰？哎呀，再说就过劲了。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咱们得介绍介绍。秦航泰就在这个小村庄住，日子贫寒，他也不甘心落后，干啥呢？要做买卖。什么买卖？马贩子，要倒腾马，就是这边买那边卖，他挣这个价差。上哪儿买马？瓦口关以外，突厥那草原山坡，那马有的是，一堆一堆的买来，完了之后一个一个的卖出去，就挣这个差价。他买了多少马？这一次他买了接近100匹马。说秦航泰，就秦用的亲爹，亲生父亲，就是这位夫人的丈夫，这100来匹马那得多少钱？他有这些钱吗？那就求亲告友，该借的地方全都借到了，就只能买这些。由瓦口关赶到河北去卖，河北省，到河北省卖了几天呢，价不合适，一想这样我也挣不了

多少钱。听说山东这一带马价比较高，他就赶着马过了黄河，就来到了这个历城县附近。还没进历城县呢，这寺外就是这些种地的老百姓，面朝黄土背朝天呐，春种秋收，土里刨食，这玩意儿不容易啊。所以说人要是倒霉，有人说喝凉水都塞牙，那就是个比喻，这凉水要塞牙它怎么能塞住呢？咱们就这么比喻说。秦杭泰赶着这些马匹就眼瞅着来到了这历城县附近，这地是左一块右一块，青苗不到一尺高，绿油油的小苗长得挺盛挺好，种地人非常高兴。秦杭泰来到这个地方，就打北边一条小树林里扑棱就窜出来六七头得有二三百斤的野猪啊，乘着帮就奔着马群就来了。他要过道，马群就走到这个中间，这个猪要搁这儿过道，你想想这有好事吗？这野猪这东西野性十足啊，还一边走敷着敷着嘴嚼着沫子扑扑就来了。这马一看一打响蹄儿，腾腾就四散开来，马就惊了。这一惊可毁了，这百十余匹马惊了，我的天哪，那是多大一片哪，那简直就是一场灾难。这青苗一尺来高，一百匹马就四百个马蹄子，你说是翻翻滚滚哪，呜就搁这一圈消了一遍。等马压住惊了，不惊不跑了，秦杭泰把马拢到快堆一看，完了，傻眼了。怎么傻眼了？这地这青苗给踩的百分之五六十全都不能行了，折的折，歪的歪，这事儿能瞒住吗？那种地人能让吗？能干吗？跟秦杭泰要钱没钱，要马匹秦杭泰要的高，老百姓不要。后来这就一纸状诉就诉到了这个历城县，跟这个徐有德告状。后来这樊虎樊建威领了徐有德的命，把秦杭泰掐监入狱，把马扣在大院里给老百姓算账，谁家的庄稼踩坏多少棵苗，能打多少粮，一斤粮能卖多少钱，就这么算。说没钱，没钱不怕，那咱们就扣下他的马，折低价还他们粮食。你想想这马就这么样的一折低价，来来回回这么一折腾，秦杭泰挣钱呢？挣啥钱呢？这秦杭泰一股急火被掐监入狱，这一想啊，我这钱呢，求亲告友借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我拿什么还？这一回这老百姓不答应，把我这马都扣下了，我这一赔，我回去我这日子可怎么过？你说这股急火这能消吗？两天没吃没喝，就这么壮的秦杭泰就病了，到晚上发高烧说胡话还直咳嗽。你说这玩意儿，这人不该死啊，终有救。这秦琼出差回来，他敬业啊，这茶间狱卒牢头一看这是班头来了，那赶紧给开门。秦琼走到三号牢房抬头一看，长拖拖的在这地下的草堆上躺着一个人，就问说这人是多胆掐监入狱的，才两三天这人怎么不起来，怎么躺着呢？有可能两天他都没吃没喝了啊，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怎么的，饿挺慌，两天不吃了说明这人是病了，而且还是重病，对不对？有可能。牢头把门拿条子打开，秦琼到里边一看，一摸这皮息，哎呀这出气都烫挺了，一摸脑袋这是发高烧，有的时候嘟嘟囔囔说啥还听不明白，这叫说胡话呀。秦琼一看这人这样，

要时日已长没人管，这不麻烦了吗？这命不没了吗？后来就问这老头，这是怎么回事？他犯了什么罪了？老头说呀，要说犯罪他没有多大罪，也可以说这玩意儿够不上犯罪。那怎么说呢？因为他是个马贩子，赶着100匹马来到历城县的附近，受野猪的冲撞，马就毛了，惊了，把这地呀都给踩了。老百姓不答应他，后来就把他马匹扣住了，要扣他的马，盯这个地税的产量。秦琼一听马踩了青苗，你扣了人家的马，应该包是应该包，你马扣了，你何必还把人家掐尖入狱呢？这犯的是哪条罪呢？这算什么罪呢？高鑫一边琢磨，他就离开了监牢，上哪去了？勾奔历城县县衙的大堂，见着了徐有德，他就问县太老爷：“哦，班头马快，什么事啊？咱们监牢里抓进来一个人，是采青苗的吗？”“对，有那么个人呢。”“那我想问问大人，这采青苗把人家马扣了，扣多少钱丁地的产量，是这样吗？”大人说：“对呀。”“那这还犯什么罪吗？”“杀人者他得去偿命，那欠债者还钱，要还上钱了，这还犯什么法呀？国法王章在哪条哪律上有这个？”徐有德说：“他这个也就得说他不犯法。”秦琼说：“要依我看，要是采了苗给了钱，老百姓应该乐，你干嘛还把人家掐尖入狱啊？”这徐有德就嘟嘟不出点来了。秦琼这个人就这样，路不平他就要铲，瞅着这人就吃这个闷头亏，他不干，他要帮，好打不平，所以他就问这徐有德：“这个人可有病啊，两天水口没打牙呀，发高烧说胡话，他本身没有什么罪，要死到监牢里，这怎么算呢？”徐有德说：“那么严重吗？”秦琼啊：“我刚搁那儿来呀。”“哎呀，班头马快，你看怎么办？”“行了，县太老爷，我就是看这个人病情严重，我才来找你。这个人要不请先生接大夫，再过一两天性命之忧。那怎么办？”“不用着急了，我把他背我家去。”说着话辞别了徐有德，他来到3号牢，命牢头把这手肘脚镣给打去，大家也给打去。这什么罪名？马踏青苗，马那门给扣下了，这还犯什么罪？赶快挑开。打了完了，秦琼把这个秦杭泰就背到家。这背到家首先就得接高级先生请大夫，那丸散高丹就给用上了。这人你一吃上药，秦杭泰岁数不大，另外呢命家里人给他插点流食粥，这药用进去了他也起点作用，这屋里温度也不一样了，所以逐渐的秦杭泰就有点苏醒。他醒来以后腹内空空啊，闻到了这粥香，这温度也合适，这一小三盆再加这4个鸡子，你看哪提了秃噜就下去了，喝点热粥，这一出汗，这身臭汗再出来，哎，秦杭泰这个病就好了一半，在家吃药。秦琼说：“不行啊，还得高大夫看着，固本培元。”醒过来以后，秦琼就问说：“你姓啥叫啥，你搁哪儿来？”秦杭泰就说：“我家在瓦口关附近一个小山村，我做买卖想挣两个钱，家里贫寒呐，不然这日子咋过呀？我为啥有病啊？马惊了，把人家苗踩了，咱们有什么说的？扣住咱们的马，他做低价呀，我就得赔呀。这一赔，我找亲戚朋友还不上，我还有何脸面活在人世？”秦琼一听，这个人是讲究人，还不上，我还有何脸面活在人世？秦琼一听，这个人是讲究人，这个人是有恩必报的人，你别急，你别急呀、啊，这个事儿啊，我试试看，你试试看，你姓啥呀？把我救了，
还扛到你家来，连吃带住接先生请大夫，这得多少钱？哎，人足扎生地，眼观生人，举目无亲，抬头无友，马高凳短，人之常情。不管是谁，那都有这时候，背不住，你别上火。我姓秦名琼，哎，咱俩是一家子。就这样，秦航泰热泪盈眶啊，在这歪歪下地就给秦琼跪下了。秦琼啊，我无意回报，我告啥回报你？想了半天，就跟秦琼说，像你这样的人，顶天立地的英雄，盖世的豪杰，你见着穷人不愁断眼，你是一等一的好人。我有个儿子，现在还没起名呢，我想将来给他娶个媳妇，他要生俩小子，咱俩一家一个行不行？秦琼说，哎呀，就这点事儿，好好好。秦琼就是为了安慰这个秦航泰，其实哪有闲心思收干儿子又有干孙子的，就这个秦琼并不太伤心。好好，我答应你，就这么的。秦琼接着给秦航泰，那是接先生请大夫雇版配员。秦琼那人脉那人缘就在历城县，那没地说，有口皆碑呀。第二天一听秦琼来说这个情，大家伙一看说，秦二爷，你看这个事儿，要不踩就踩了吧，咱们也别朝人要钱了。秦琼就把秦航泰家里这个钱是搁哪儿借的，最后要赔了回家还不上，这一家人家破人亡。大伙同不同情这个的都得看秦琼一面，就跟秦琼说，要不就拉倒。秦琼说，不行，咱们庄稼人面朝黄土背朝天，种地就指着这青苗啊，庄稼人见苗三分喜呀，我一个也不让你们吃亏，咱们也别忘高和。最后就把所有的地采多少青苗都给查出来，一颗青苗打多少粮食，一粒都不少你们的，你们该要多少咱们也不高要，别坑害别人啊，做人以诚信为本。秦琼一说话，那多大的威力，就在历城县全同意，那算吧。最后秦琼给算来算去，就是两匹马，把这两匹马卖了，还大家的钱，富富有余，还剩几两银子，把这银子给秦航泰。秦航泰临走啊，又给秦琼磕头嘱咐一番，说咱俩一子两不绝，将来有一天我那孩子要娶了媳妇，他要生个孩子，生俩小子，咱俩一人一个孙子，你看怎么样？就这么说的。秦琼说，好好好。你说这个事情，秦航泰就得说秦琼这个人，那忠臣义子，姐夫烈父，孝子贤孙，要有事了他是必须帮，不帮他心里难受。秦琼就这样，这个事儿，秦航泰回去了，回去这股急火，这病旧病复发，完了，到家也把这事儿跟老婆孩子交代了。谁？秦琼。哪儿？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家里三间小草房，说的清清楚楚的。最后秦航泰是一命呜呼啊，再犯病到家了，把这些钱也给还人家了。人呐，就是这么回事，人生自有生成造化，命由天定，何须你巧用机关呢？秦航泰想多挣点钱，但是时局和这个社会上的动荡，你预计得了吗？人哪能来的你挡不住，要该去的你也拽不住。秦航泰一命呜呼，时间一长就隔了这么些年呢。没成想今天秦琼要收复瓦口关，和那个赤壁保康王手下的大都督红海这一战，锤扫了黄骠马才跑到这儿来。咱们整个狼的书这个道理就说回来了，现在这个夫人一提马踏青苗，秦琼全明白了，这才仔细地瞅瞅这位夫人。因为要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这夫人不一定这么老，

0: 所以说家里头看得出来是四壁萧条啊，这穷啊，不是缺米就是少粮。你瞅那鞋和那衣服，就是没钱买。你再分有钱，但得衣不蔽，何须不为人？再分有钱，这夫人也不能穿的这么落魄。这功夫，秦琼就说：“嫂夫人，嫂夫人，秦将军，你可别这么叫。那我不这么叫，我叫什么？人将礼仪为先，树将枝叶为源。再来说，我救了秦行台。”今天我在树林里马惊了，要没有你儿秦用，我要撞到石喇子上，撞到哪棵孤树上，焉有我命在啊？这玩意儿来而不往非礼也，我秦琼怎么能做这个不偏不正，就是歪歪扭扭这些个事？嫂夫人，你受我一拜，躬身一礼。这时候这个秦用啊，水跳过来了，用儿啊，你把水烧开了。这时候这秦琼就搁兜里就摸，摸什么呀？摸我揣多少银子？所有的大链兜都摸净，摸完了，凑不凑吧？还真有点，多少？不足十两纹银。要说真了，就在那个年代，这十两银子也管好大一回事了。就两口人，不过这秦用能吃点，那十两银子能买多少东西？也不少。就说嫂夫人呢，我告诉你，我有事儿，我着急走，我由北平来的瓦口关，我领着好几万人，我来收复瓦口关。你们这是打仗啊？对呀，我在打仗。那打仗你们和哪儿打呀？这瓦口关的赵顺投降了突厥，面对的是外国人。哦，秦琼把这银两就交给这夫人，夫人不要，放到炕上。嫂夫人，你再不能推辞。再要推辞，我秦琼这张脸挂不住，我就抖手一走，我也不认你们了。秦用我也不管。夫人说不敢，那我留下就是。秦用到外屋了，火点着了，水烧开了，进屋一看，他娘和秦琼怎么说的他没听着，但是就瞅这两个人推推搡搡，他还当笑话呢。毕竟十六七岁的孩子懂什么呀？所以说这夫人就不想让秦用听见这些话，听见了这些话以后，就怕秦用有三心二意，对不起秦琼。这夫人想的也挺宽呐。后来就沏茶，沏什么茶呀？杏仁糊再加上玉米糊，二合一的茶叶，就这就茶叶，其实也挺好。没钱买茶，秦用一看这土榻上放着一堆银子，这是你爹给咱们留下的。娘啊，那你就别外道了，我爹给你你就拿着呗。你说这玩意儿，这个话呀，这孩子没在意，就把这话越说拉得越近。这个秦琼就要起身呢，要走，他咋不着急？那瓦口关下，现在知道表弟来了，我拜北就是马经，我跑到这儿来了。瓦口关前那是一场鏖战呐、啊！嫂夫人，我这就走。秦琼说：“爹呀，你喝两口水。”等水差不多的温度，秦琼真渴了，咕嘟咕嘟喝两三碗。嗯，这茶叶不错，其实也有一股异味。秦琼啊，一想这水开了是没问题，喝就喝吧。喝完了转身要走，爹你别走。秦琼啊，不行啊。你爹瓦口关有战事。什么叫战事？打仗呢？啊，爹你打仗呢？我这不是吗？用儿啊，这秦琼把语音也转过来，因为答应秦行太了，一言出口，驷马难追。我这回又要奔瓦口关。秦用说：“爹呀，谁欺负你了吧？我跟你去，让你出出气。”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

0: 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秦琼在这偏远的小山村遇见了这奇怪的一家人。秦琼一想啊，我给你扔下点银两，你们娘两个在家度日吧，我要走了。秦用就要跟着，就问他爹，那你马经是怎么经的？秦琼说，有个红海呀，两柄人面持铜锤呀，我有点不是他的对手。他高那锤啊，扫着马尾巴一下，马就惊了。爹，我替你去揍他。你看这孩子年轻，这爹跟儿子的关系一确定了，实心实意的这个秦用啊。二爷秦琼说，你跟我去，我看你练锤了，就那几下，你这功夫学的怎么样？你跟谁学的？哎呀，夫人说呀，在这孩子7-8岁上，孩子在树林玩，我去找，那儿站一个老道，就跟这孩子说话，问这孩子这个，问这孩子那个，摸摸他的筋骨，这老道就相中了这秦用。后来这老道就传授孩子的功夫，马上枪刀剑戟斧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马下长拳短打，一气这些年呐，就打最近才告别了不来。那这个人是谁呀？这个老道这个道号是什么？秦用说，叫紫阳真人。爹，我都学会了，你都学会了。这夫人说，秦琼啊，你就把孩子领着吧，有道是哀金是金，爱玉是玉呀，你懂得多，你也知得多，让秦用跟着你能多学点东西呀。搁我这儿他就是值得一门的练，但是别的事情我啥都告诉不了他。孩子跟你俩认识的，这就是缘分。秦琼一想，好吧，咱们俩一马双乘，我有马，你那马在哪呀？我那马在我这房后的果园之内呀，通常我都拴到果园里头。好吧，秦用说，那我去求马。到那一求马，还拎了一个包，这是什么包？盔和甲胄包。他这两柄宾铁西瓜锤在门外撂着，马牵过来，把鞍子三道大肚，杀了又杀，推鞍不去，搬鞍不来，把两柄锤挂到这鞍桥德胜沟上，自己这才是打开了包裹，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扎束叮当。再看，这是银盔素甲呀，9吞18扎，48钩挂，战裙分开，还有素白缎的战袍。哎呀，这一穿戴起来就不像孩子了，整个活脱脱

一个少年的英雄啊。秦琼一看，行，好威风，那嫂夫人，那我就要把孩子领着了。哎呀，秦琼啊，多谢多谢多谢。秦琼来到门首，把自己这匹马解开。秦琼啊，用儿，爹，哎，走，咱们爷们儿奔瓦口关。这两个人。

口关并不远，就几里地，抄近儿道还好走。秦琼大马一落荒了，一惊了，那什么好走不好走的，那就是四蹄蹬开，那就跑就是了。这回这爷两个一路上无数，来到瓦口关切近生一里多地的地方，这是个漫山坡。秦琼登高一望，望远处，哈，瓦口关与大隋的军队已经开兵建仗了，亮了队了。两员将在，一个就是大将红海，人面赤铜锤，这边这个就是少爵主罗成、罗子敬。离老远一看，秦琼不得不佩服，什么？就罗成这条枪。要说这个，秦琼的功夫跟罗成比，那还真就差这一截。罗成吃的功夫是太深，罗家枪的奥妙，那真是令人匪夷所思啊！就见罗成这条大枪都使活了。这秦勇说：“爹呀，前面那打仗就是什么正事，那咱们去呀。”好，两个人催马，四蹄蹬开，一句话就来到了瓦口关前。这秦琼啊，可担心秦勇啊，你光说，就这么一会儿，他哪知道这个秦勇，光学了你是学了，这真枪实刀的对阵，那要万一出现三长两短，咱们怎么交代这个嫂夫人？再者说也对不起那过去那秦航太呀。儿子，你在这儿给爹关爹撂阵。说罢五双锏就往上上。爹呀，那哪行啊，嘿，谁怎么说来的？有事弟子负其劳啊，杀鸡焉用宰牛的刀啊，你看我来。这俩人啊，一个叫爹的，一个叫儿子的，就把这罗成啊听着听着就高兴，寻思二哥怎么回事，这马惊了落荒而去，这么一会儿回来领这么大个儿子，还骑着一匹大白马，拎着一对冰铁西锅锤，还有没有样的。一瞅这小伙子肩宽背厚，膀炸腰圆呢。这时候的秦琼就要挥舞疏通锏，就要往上上。秦勇有个斜刺里杀出，罗成此时跳出圈外。这红海也不来也喝，这小白脸子这枪厉害。他怎么说这枪厉害呀？罗成这枪就有好几枪，那就差不点就没给红海给他枪上。所以呀，这红海说这罗成厉害。此时的秦勇这匹大白马把这一对锤拿到手里，往后堆一碰，嘡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再看红海，哎呀，一瞅来了个十七八岁的小孩，你是哪里人士？哎呀，我就是瓦口关的。你就是瓦口关的？红海呀，你不是突厥的吗？你瞅瞅你带两个狐狸尾巴，你再看看你那牛皮盔、牛皮甲、牛皮的战靴，你瞅瞅你那长相，七分像鬼，三分像人，你还夺了瓦口关，尔当，好一个山猫野兽！这大隋的十万里锦绣江山，岂能容尔等撒野？你看锤，有点败道，两膀羽力往下一剪，红海可乐坏。小娃娃，胎毛未尽呐，乳唇未干呐，你毕竟是个小孩子，出世的牛犊子你不怕虎，长出来鸡就连狼都怕，你往哪里走？说吧。秦勇这马奔正东就败了，连秦琼，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刚要挥舞着这剪呐，往上上，这时候的红海那就撵到了秦勇的马头

并麻为举起这人面赤铜锤，油锤灌顶，就奔着秦用这百会穴闻挂着风声就下来了，锤也举起来了。再看这秦用领着丁的在安桥上来个金刚铁板桥，脑袋往后一仰，就见这右手锤由自己这鼻子尖顶上二寸，柔就撒手了。这锤飞出，一点寒星，一道鹤影，就勾奔红海的胸前。其实我说这么半天，当时就这些事儿，电光火石，撒手锤到。这红海啊，就像那个投降似的，俩手举着锤，要往下砸，没成想这孩子就往后一躺，这个动作还把他惊住了，稍一迟疑。看一趟鹤影，自己觉着胸前发闷，啊疼疼，这一锤正好打到红海的前心花盖穴。再看那红海呀，举着锤，那是哇哇的血溜子就出来了。这个红海在马上摇了几摇，晃了几晃，这马转过一个圈，这红海砰扔锤落马，在地下又拱起来，搁地下直转摸摸起不来。此时啊，这叫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那秦琼一看机会来了，这孩子这是什么招数，忧天砸碰，这锤没见着，这撒手锤呀，这叫飞锤。你等俺秦琼那是催马上前，红海支支巴巴也起来了，岂能让他再撒野呀？那秦叔宝手起剪落，把个红海打个万朵桃花开。秦琼高喊一声：“表弟，二哥，怎么的？赶紧击鼓，吹撇了号角，命大小儿郎抢官夺寨。”这红海一死，他该吊吊桥，放下千斤大闸就不好了，给我冲啊！当时就听那催战鼓咚咚咚咚，呜呜呜嘣嘣，杀呀！哎，人如下山的猛虎，马如出水的蛟龙，刹那间三千人就掩杀过来呀！一看上了吊桥了，秦用在前，罗成在左。是秦琼在右，这三员虎将就闯进了这个瓦口关呐。秦琼命秦用马上顺着扶梯下马，拎锤上着扶梯，给我看住这千斤闸，不能让他放。那秦用一听，那小子搁马上下来，那是顺着这个扶梯啪啪跑到顶上，他到顶上这大锤一抡，看着千斤闸的人那都吓得屁滚尿流，早都没影了。当时这人马脱脱就攻进了这瓦口关，说这瓦口关里的人呢没影了，那赵顺呢早就撒丫子了。赵顺一看，就这大锤将红海是持璧宝康王驾下成臣呐，官拜大都督啊，那还了得，这都死于非命了，自己救我行吗？我要早做打算吧。一搂马进了瓦口关，连家都没回呀，他是直接勾奔北门，北门就开了。所有的突厥国的这些个突厥兵那就是眼瞅着如丧家之犬，茫茫如漏网之鱼啊，惊弓之鸟见曲目而高飞，漏网之鱼见横丝都不网啊，抛妻丢骨带狼抛松啊，就逃出了这瓦口关，拼了命的就勾奔突厥国的方向败下去了。那罗成和秦琼能认完吗？撵出瓦口关得有六七里地，秦琼说：“表弟啊，别撵，赶快回去。
不知瓦口关的内部还不知道啥样，万一内里就剩下一个秦用，这时候这十二旗白赶紧往回返。等他们返回了瓦口关，瓦口关里呀，赵顺一跑，红海一死，突厥兵一走，消停了。原地守防的这些兵都是咱们这个隋朝的人，这才是勾奔这个原先庄之宝办公那个地方，也就算瓦口关的大堂。来到这个地方，单看秦琼和罗成两个人上到里边来，这没人了。原先罗成也来过这个地方，因为这个赵顺一走，剩下偏将牙将，那就找他们问吧。一问这儿没有突厥人，这个赵顺投降于突厥也就是最近这几天，以前都没发现过。哦，那好，这才是罗成和秦琼一商量，这怎么办呢？这个应该这么办，你看着没有，这秦用啊，梁秉垂的羽力有万夫不挡之勇啊。罗成说，这孩子劲头子是真不小，我和红海大战了四五十个回合，我忒了解这个红海了，这个红海可不一般呐。哥两个说着一商量，干啥？要让秦用在这儿当瓦口关关主。罗成说，是他那太年轻吧，太年轻不要紧，咱们把张公瑾留在这儿，给他出谋划策，小诸葛吗？秦琼一听，哎，这玩意儿还真行。罗成也同意，爹呀，你让我干什么？你呀，现在不是孩子了，你也顶盔挂甲，骑战马，抡大锤，瓦口关前，你飞锤打死了红海，你这就是成了名的英雄了。爹，我还是英雄了。哎呀，我能行吗？你能行？那怎么办呢？秦用，你听爹跟你说，从即日起，你在瓦口关，你就是瓦口关的关主，这儿都归你管。哎呀，那我能管好吗？我给你留下一个参赞，给你留一个参谋，让他给你出谋划策，你看怎么样？哎，爹呀，我想跟你去。用儿，爹，用儿，你得听话呀。你不听话，爹以后怎么教育你啊？是爹，我留着。你得听这个张公瑾、小诸葛的话呀，他给你出谋划策。来了野蛮之人，你出阵。就这对锤，红海都死了，这赤壁保康王驾下，我看也无人能敌你。如果你要能打，就一锤镇住赤壁保康王。你听明白了吗？那我就听这张公瑾的话吧。对，就这样开始安排就班，瓦口关一切恢复正常，老百姓还是安居乐业。秦琼这才告诉秦用，张公瑾呢，这两天没事儿，你让秦用回那偏野的山村，把他的娘接来。秦用说，爹呀，就接这儿住了。对，把你娘接来，那房子不要了。等以后啊，爹，我回到山东，在济南府历城县弄个好地方，爹给你盖点好房，到时候你也岁数大了，男大当娶，女大当嫁呀，我给你娶个老婆，我也就算尽心了。哎呀，多谢爹爹。咱们不说大锤秦用怎么去接他娘，张公瑾怎么给他出谋划策，看看瓦口关这些兵丁够不够用，粮草军械都够不够。秦琼都检查完了，那是足矣啊。那好，张公瑾呐，你就多费心了。二哥你放心，你放心呐，我一定尽力维护这大锤秦用。秦琼说呀，公瑾呐，那孩子太年轻，才17岁呀，你一定要到多方面的去教导他，去开导他，把你知道的东西常跟他念几遍，让他学点东西。是，二哥，你就放心走吧。秦琼、罗成
这才是离别了张公瑾，大锤秦俑。

这大锤秦用一看秦琼走了，还甩鼻涕了，爹，咱们还啥前能见呢？很快，秦用啊，一定把心思用到守住瓦口关。我回去，我让北平王往朝廷给你发奏折，今天你就是瓦口关的关主啊，这官职可不小啊，秦用。但是咱们干啥要敬业，一定要把瓦口关管理好。多听张公瑾的话，听着没有？爹，我是了。哎呀，从此秦用就在瓦口关当了关主。罗成、秦琼率领剩下的十二七百官中军辕门，挑回头回到北平。路上吴书啊，进了北平城，首先勾奔铁瓦阴安殿呢。下边的杜文忠领着这些兵丁回到军营，十二旗牌都回到了这个铁瓦阴安殿，叩见北平王。这北平王一听啊，怎么着？哎呀，还有个大锤秦用，锤震大锤红海，飞锤，哎呀，把罗毅乐的五官挪位，七窍搬家呀，直拍桌案。好，我就修公文。我派这个八百里地紧急，我往长安发折报，发什么？告诉隋文帝，瓦口关赵顺造反，现已杀法这个罗毅一句话，搁这说定奏折发走，大家伙从此我在那里招待你们。二哥一言出口，驷马难追。表弟呀，哎呀。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交通出行仍以短途为主，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预计16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多地车站最大化启用实名制验证通道安检通道，各验证安检区域设有爱心即刻通道，为开车前15分钟内的旅客提供优先快速进站服务。公路方面，热门旅游城市景区景点及周边区域车流短时集中，交通运输部门加大运力投放，协调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民航的有效衔接。从16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水路方面，预计全国水路共发送旅客81.3万人次。海事部门利用水路大客流预测分析智能体，对可能出现大客流或受恶劣天气影响的地区第一时间发布提醒，现场增派执法人员、海巡船艇驻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月26号在接受卡塔尔媒体采访时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他希望美国能够表明有关重回谅解备忘录的立场。他还表示，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能靠动用武力，而是应该通过谈判。

据俄罗斯方面消息称，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6号在纽约表示，为了遏制俄罗斯，西方已然亲手摧毁欧洲安全体系。拉夫罗夫当天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谈到乌克兰问题，他说，欧洲正在竭尽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破坏谈判前景。他认为，西方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但这些幻想最终只会将战争挑唆者引入战略死胡同。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日前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寻求在加拿大等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据英国方面26号援引库比柳斯的话称，相比2016至2024年期间，欧盟计划今后8年内把政府卫星的发射数量从近70颗增至近630颗，商业卫星将翻倍至1000颗，国防卫星从大约20颗增至近300颗。再来关注亚运快报，亚运会乒乓球女单半决赛，王曼昱4-1战胜张本美和晋级决赛。此刻提示，随着11假期临近，近日北京天安门广场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已经正式与游客见面了。花篮里有月季、牡丹、向日葵、葡萄等花朵和水果，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篮体两侧分别镶嵌着祝福祖国、欢度国庆的字样。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的10组立体花坛将陆续完工亮相。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习主席外交时刻，开辟大国相处正确之道，书写中美关系历史新篇。习近平主席美国之行取得丰硕成果。
1: 秋季户外游玩热度攀升，进山入林，山野徒步，如何规避风险，科学自救。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在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主席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从23号到25号，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氛围中，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
2: 习近平主席这次美国之行，延续了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积极效应，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既造福两国又惠及世界。来听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这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首次在这里迎接外国领导人。

0: 第二天上午，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为习近平主席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发表重要讲话，并肩检阅仪仗队和战机飞越白宫。习近平主席在致辞时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在随后的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指出，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了更明确的战略指引，成为此访重要的政治成果。当天晚上，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宴会致辞中，习近平主席提及中美民间友好的高光时刻，两国人民在二战中并肩作战，中国军民以数十万生命的代价营救数百名美国飞行员，中国制沙人殷玉珍与美国友人塞考斯跨越20多年在中国重逢，当年在沙

0: 美友好再添佳话。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两国元首夫妇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茶叙之后，特朗普总统夫妇邀请习近平主席夫妇共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这与五月习近平主席邀请特朗普总统参访天坛异曲同工，体现了中美两个大国对彼此历史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参观中，习近平主席表示，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维护了中美关系总体稳定的大局，创造和书写了中美关系的时代新篇，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产生深远影响。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新教室年复一年响起，那张借据的故事也扎根在孩子们的心里，绵延不息，代代相传。

0: 回顾学术史，《说传》的作者其实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说是罗贯中，第二种说法是施耐庵、罗贯中合著。那么从这类题名来看呢，都是《水浒传》的主要作者是施耐庵，而罗贯中是第二作者，或者说他编次，他是整理者、编辑者。第三种说法就是我们熟悉的最晚出的施耐庵独著说，这也是明朝人提出来的，但是时间比较晚。
1: 从厂中心，该中心支持星链卫星通信系统，并保障移动互联网运行。俄军当天还打击了奥德萨州一处储存军用货物的物流中心，一处转运欧洲武器弹药的港口设施，一处转运军用货物的公路桥，以及黑海水域一艘运送军用货物的干货船。俄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苏梅地区以及哈尔科夫地区共三处居民点。乌电信运营商科斯莫诺瓦26号通报，当天凌晨其数据中心遭袭，随后再次遭袭，主线网络受损，部分服务异常，目前已正式停止运营。乌国家铁路公司

斯通报，乌全国多趟列车因袭击延误。另据乌总统泽连斯基通报，基辅市、基辅州、奥德萨州、苏梅州等多地当天凌晨遭俄军打击，造成两人遇难，14人受伤。泽连斯基26号还通报，乌军凌晨打击了俄南部黑海沿岸的伊利斯基炼油厂，一座为俄军供应导弹与火炮零部件的工厂，一套铠甲 S2 防空系统，以及服务于俄军行动的物流设施，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当天发布消息称，俄罗斯伊利斯基炼油厂遭乌方袭击起火。该厂年石油加工能力约660万吨，是当地重要的石油加工配套设施。

0: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0: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怪不得了，嘿，这酒花真漂亮。
0: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 央广优选出品的支撑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支撑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之声新闻进行时，
5: 我们继续来关注。据日本媒体26号报道，日本防卫省已决定在10月举行的日美共同统合演习利剑中投入25式地对舰导弹。根据日方安排，演习期间日美将围绕目标信息共享、发射程序等内容进行训练。
6: 日本持续强化远程打击能力，并不断扩大与其他国家的军事合作，这一变化将给地区安全格局带来怎样的影响？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7: 虽然这是25式地对舰导弹首次参加利剑演习，但日本并不是首次开展远程导弹相关训练。今年3月底，日本已经将25式地对舰导弹部署到了熊本。此前，日本自卫队也已经在美国等地开展过地对舰导弹实射训练。因此，此次演习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已经部署的长射程导弹能力开始进一步纳入日美联合军事行动的训练体系。25式地对舰导弹是在12式地对舰导弹基础上改进发展而来，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的攻击属性。对于此次演习纳入25式地对舰导弹，军事专家藤建群指出，
8: 导弹本身它其实是日本安保战略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不断展示这型导弹呢，它主要是给国内百姓看的，就是检验日本最近这么几年扩军备战的一个成果。利剑演习来看的话，这应该是日本方面跟美国举行的一种惯例性的这个演习，演习过程当中呢，会兼顾这个攻防包括导弹体系的这个测验或者试验，显示出呢日美两国在进攻方面的这样一些这个作战能力，检验双方之间的密切合，包括指挥体系，包括武器装备，这个使用。日本角度来看的话，25型导弹的不断展示呢，应该预示的在不久的将来呢，可能会正式就成为它这个主战的一个装备。应该说，日本在向进攻型战略转移呢，已经在加快它的步伐。
7: 过去，日本相关远程打击能力建设主要集中在武器研发、装备部署和单独训练等方面，而这次把具体的远程打击装备带入日美联合演习，重点已经从装备本身延伸到了如何与盟友协同使用。近年来，日本持续强化其所谓

0: 防区外防卫能力。日本防卫省将其定义为在对方武器射程之外实施应对，以提高自卫队的生存能力和威慑力。同时，日本近年来也在不断扩大与澳大利亚、菲律宾、英国、法国等国家的防务合作，参与国越来越多，合作领域也从传统的人员交流和救灾训练逐渐扩展到指挥协同、情报共享、装备运用等更加专业的军事领域。藤建群指出，
1: 那么从日本来说的话，一方面呢，它本身的扩军备战，另外一方面呢，把触角呢伸向了跟欧洲国家的合作，同时呢，还把欧洲的一些国家呢，拉到了亚太地区，比方说跟英国签署了互惠主义协定，跟法国、跟这个德国的军事演习呢，也不断增加。日本呢，还参加了北约的一些外围组织，把触角伸向东北亚以外的国家，那么把东北亚地区的主要国家呢，当作主要的对手，把大量的域外的国家吸引到这个地区呢，希望借着域外国家的势力呢，让这个日本在这个地区夺回主导权。日本这种冒险呢，我相信不管是把谁拉到自己身边，都不可能呢让他得逞。日本应该说呢，必须要重新认识他自己对外政策。
0: 与此同时，日本的防卫投入仍在增加，相关支出规模已达到 GDP 约 2% 的水平。在防卫预算持续扩大的背景下，远程导弹等装备的研发、采购和部署也在不断提速。藤建群分析认为，
1: 确实我们看从日本现在走复辟军国主义道路呢，应该说一路狂奔，特别是高扫描上台以后呢，一方面呢，他现在在日本国会众议院当中呢，自民党呢已经超过了2/3的席位。日本修改和平宪法，这个解除二战结束以后对他的相关的限制。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日本方面呢还在不断增加军费，那么扩军备战，那么在这个兵力编程方面呢，也特别强调进攻型的部队的这种组建，甚至呢还把这个触角伸向了外太空，伸向了无人机、无人艇这样一些领域。日本这一系列做都体现出呢军国主义的冒险精神呢已经露头，已经呢显现出来。所以从地区国家来看的话，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必须保持这种应对的这个有效的这个态势。
0: 需要警惕的不是武器本身，是这些武器未来如何部署、如何使用，以及与哪些国家形成怎样的军事协同。从这个角度看，此次利剑演习可以被视为观察日本再军事化的一个窗口。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2: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3: 啊、哦，
2: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3: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2: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3: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4: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6: 燕之屋。
4: 海洋服务站，
7: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
8: 由但是伴有较强降水，能见度也不高，乘船出海需要加强瞭望。明天东海南部和台湾以东洋面的大冷区将会减弱消失，海况进一步转好。最近几天都是出海游玩的好时机。但是
9: 第24届中国国际肉类工业展览会日前在青岛举办，双汇携生鲜品、肉制品、禽产品和调味品等四大品类共300多种产品参展，系统展示双汇从传统肉制品服务商向多品类食品服务商转型的阶段性成果。在同期举办的好品优选活动中，双汇多款产品获奖。
10: 近年来，双汇产品创新从陈列转向匹配，针对家庭备菜、便捷烹饪、

0: 和健康消费等场景开发适配产品，如速冻原切系列、开袋即烹调理产品、卢浮斋酱卤熟食和清洁标签系列等。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双汇将继续深耕多元化消费场景，为肉类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日前，国家级海洋鱼文化象山生态保护区交流活动在宁波举行。活动以“我在东海有条鱼”为主线，将增殖放流、非遗市集和黄鱼宴等串联起来，让参与者在护海放鱼中感受传统鱼文化，在非遗体验中触摸海洋文脉。
0: 当天还举办了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工作交流会，多位专家学者围绕非遗融入生活、整体保护路径等主题分享经验。活动期间，嘉宾们观摩了妈祖巡安、开渔节开船仪式等，感受渔家风情。相关负责人表示，象山将以此次交流为契机，持续深化保护区建设，让海洋鱼文化在潮起潮落间生生不息。
1: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就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2: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8: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哎，
9: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3: 儿子。
14: 爸。
1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1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默默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6: 你好，您的快递。
17: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6: 你好，您的快递。
17: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8: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7: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9: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2: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

幸福人生呢，相随北京时间的15:0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建院930金源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建院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0943629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建院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建院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

这山顶。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15:55，我们的节目接近了尾声，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河内静言九三零，静言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8: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万物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找你。
4: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0: 陪我玩一会儿吧。
1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0: 哦。
12: 我回来了。
1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2: 嗯。
1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3: 啊。
14: 闺女。快12:00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3: 哎。
15: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6: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进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进远，人人受益。司法地展，与你同行。

好耐好耐以前有一隻歌，如果你太后生或者好善忘的话，你会不记得，但是当我唱的时候，我希望可以勾到你们少少的回忆。

幸福人生，音乐相随。北京时间的16:09，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南建业9.40建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建业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094362969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建业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建业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建业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不为你

很多人其实都会问法律到底保护什么样的人，因为我们在看到一些案件当中，如果你没有实际的证据等等维权的时候，是不能够及时的达到自己理想的情况。那其实它不是自动的护盾，不会凭空替人解决纠纷，更多的是事后评判的标尺。那为什么总有人说想方设法的钻法律空子？第一，法律条文无法预判世间所有情况，客观上存在法律的规律缝隙。第二，部分人抱着侥幸心理，利用信息差擦边球试探底线，但要清楚，所谓漏洞很多只是短期看起来可行，一旦触碰刑事红线，最终一定会付出代价，钻空子从来不是长久之计。那当我们遇到矛盾，没有法律援助支持的时候，怎样尽量不让事态恶化，保护好自己呢？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批准了新的燃油经济性标准，终结了拜登政府的电动汽车强制令。美国交通部长达菲说，将于28号公布新标，那天将迎来美国汽车工人的重大胜利。根据美国交通部的估算，实施新标后可大幅降低造车成本，每辆车平均减少930美元，但会增加燃油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预计到2050年将多消耗1000亿加仑燃油，多支出1850亿美元油费，多排放约5%二氧化碳。暂不清楚美国交通部最终确定的具体标准。纽约时报分析说，美国政府出

台的油耗新标将鼓励美国车企生产更多高油耗的大型皮卡和运动型多功能汽车，这在短期将带来较大利润，但长期看则影响车企的竞争力。在中东战事延宕、国际原油价格高企的背景下，全球电动汽车销售火爆，美国此时放缓电动车转型步伐，将使美国车企落后于外国竞争对手。美国政府此举招致环保人士反对，有环保组织计划发起诉讼，以求推翻油耗新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打桩船从江苏发运，前往巴西参与萨尔瓦多跨海大桥建设，标志着该船将正式投用。我国高端海工装备在海外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新突破，打桩船的核心任务是将巨大的桩基精准打入海底。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今天20:55，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俄罗斯国防部27号发布通报称，26号深夜到27号凌晨，俄军打击了位于乌克兰基利亚港的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乌克兰国家边防局基地、4座存放乌军装备的仓库及泊位设施等。以色列国防军2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以回应真主党对黎南部安全区内以军士兵的无人机袭击。亚运快报，今晚6点，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林诗栋、黄友正迎战日本队组合张本智和小冢大登，向金牌冲击。此刻提示，据路网中心信息，中秋节假期全国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约为4100万辆次，假期出行以家庭旅游、近郊出行为主，目前全国各地进入返程车流集中阶段，主干高速进城方向的车流从周边向中心城市回流，各大城市环线高速入城口枢纽互通压力最大，交通部门提醒注意控制车速，保持合理车距。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话，哪些人群建议接种流感疫苗？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95后面包师的冠军梦，听龚鑫讲述他从深圳流水线工人到站上国际大赛领。
1: 部分南方省份流感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预计秋冬季节，流感叠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流行风险升高。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上海台记者潘瑶瑶的报道。
2: 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显示，2026年9月14日到9月20日，全国哨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 4.2%。流感病毒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此外，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在部分地区也呈上升趋势。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防治所主任医师许可透露，以江苏省内监测情况来看，今年流感季启动偏早。
3: 近期流感的活动的确是早于往年的，主要型别呢是以甲型 H3N 为主，也有乙型维多利亚系共同流行。
2: 流感起病急，一般会出现高热反应和全身症状，体温可能达到39到40摄氏度，伴随头痛、全身肌肉酸痛、乏力等症状。从目前疾控部门监测情况看，5到14岁年龄组感染阳性率较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警告，幼儿等群体与老年人、慢病人群都属于流感高风险人群。

0: 感染后容易引发重症风险。
1: 流感的重症的高风险人群包括孩子、免疫力低下人群、有慢性基础疾病的人群，还有肥胖人群。这些人感染之后呢，更容易出现重症甚至危重症，有生命危险。那么他在儿童，尤其是婴幼儿，还可能会合并脑炎，有慢性基础疾病的也可能会使得原来的慢性基础疾病不稳定加重。
0: 秋季气温骤降，昼夜温差大，流感病毒更容易入侵传播。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专家表示，9-10月份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黄金窗口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在流感高流行期到来前形成有效的保护性抗体。近期全国各地陆续启动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透露，今年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促进提升重点人群接种覆盖水平。
2: 人群对流感病毒呢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接种流感疫苗也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能够显著地降低感染重症和死亡风险。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然后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地接种流感疫苗。
0: 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2027明确，对鸡蛋过敏的儿童可正常接种流感疫苗。目前多款流感疫苗已将鸡蛋过敏移出接种禁忌症，只要符合接种条件，无需刻意回避。专家表示，流感疫苗是经过长期验证的成熟疫苗，安全性高，绝大多数孩子接种后无不适反应，少数出现短暂轻微低热、接种部位酸胀等情况，均为正常免疫反应，可自行缓解。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5: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

0: 站在伞的上面在玩皮影戏。伞外围我们做的是一圈飞奔的骏马，奔跑的姿势都不一样。六匹马在奔跑到下面的时候变成了这一只大马。我们也是把金元宝，中国的国花牡丹花，包括这个竹笋，这些我们都把它融入到我们的作品当中。我们的马不可能让它显得很单调，去翻书看到了山海经的图样，花纹很复杂但是又很美。这一匹皮影戏的马故事就给它串联起来了。
1: 10度左右，并且呢会伴有4到6级的偏北风。那预计10月1号前后，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的气温将会大面积的刷新立秋以来的新低，南方持续多日的暑热天气呢也将结束，届时凶悍的秋老虎终于要变成纸老虎了。好的，天气我们先说到这里，陈慧。
2: 好的，感谢李可亮。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卡式机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3: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北京时间17:30，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共吸引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本届数贸会发布《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重磅成果，首发首秀首展达226项，涵盖数字医疗、数字出行等领域。数据显示，本届数贸会到会采购的专业客商达5.1万名，开展专题贸易匹配活动超50场，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数贸会是中国唯一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专业型展会。本届数贸会的年度主题为在数贸会遇见 AI 未来，来自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40个国际组织的各界代表齐聚钱塘江畔，共同探寻更加公正合理、普惠包容的全球数字贸易发展路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宣布，他已指示军方对约旦河西岸实施全面封锁，禁止巴勒斯坦工人进入该地区的犹太人定居点。不过卡茨在声明中表示，依据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的安全指导方针，仍将允许部分核心关键岗位的工人进入西岸的工业区。此外，根据国家对

0: 对最高法院的承诺，也可能会批准其他例外情况。以色列今年的祝棚节假期从9月底一直持续到10月份，一直持续到10月初。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学生家长们20号接到学校发来的电子邮件，通知他们下周校园关闭，转向线上教学。家长们表示， 校方没有告知理由，但猜测可能与当下安全局势紧张有关。眼下，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愈演愈烈，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由于胡塞武装攻势猛烈，沙特防空武器库存告急，已向多个盟友请求支援。据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26号晚消息， 连接沙拉拉油田与扎维耶炼油厂及出口终端的主输油管道阀门，在关闭数日后已重新开启，原油输送也恢复。据悉，这一阀门21号被武装组织和石油设施警卫队成员关闭。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2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拉拉油田21号停产以来，原油产量累计减少94万桶， 经济损失估计约9500万美元。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举重女子7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仁秀夺得金牌。此刻提示：越睡不着，越想看时间。睡眠医学把这种反复查看时间的行为称为时间监测行为。研究发现，越爱半夜看时间的人， 失眠越重，吃助眠药的比例也越高。专家建议，如果失眠频繁并明显的影响白天的状态，建议求助专业的睡眠医学医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持续的收听和收看。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1: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来关注，中秋假期返程客流高峰来临，各地多举措保障顺畅出行。
2: 中秋假期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
1: 入境游客不逛景区、逛车间呈现哪些新趋势？中秋国庆拼假连休13天，超长假期背后呈现怎样的出行数据图谱？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全国交通出行仍然以短途为主，多地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此前预计，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
1: 公路方面，热门的旅游城市、景区景点及周边区域车流短时集中，
2: 交通运输部门加大运力投放，协调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民航的有效衔接。 在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连接安徽、浙江两省的G56杭瑞高速辉杭段迎来了车流高峰，高速管理和高速交警等部门疏堵保畅，做好服务保障，确保返程旅客平安顺畅出行。接下来我们就连线黄山台记者姚兰。姚兰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针对返程高峰，当地的高速部门都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杭瑞高速辉杭段，涉县收费站的入口。现在呢，道闸是全开的，执行交警正在进行疏导。高速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在驻守匝道关键点位，有序引导各类车辆分流通行，保障收费站各道口通行高效有序。今天呢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跨省短途返程车流叠加，涉县高速收费站通行车辆也是持续增多。截止到今天下午的4点， 中秋假期G56杭瑞高速辉杭路段，也就是辉杭高速车流量达到9.64万辆，而整个中秋假期杭瑞高速辉杭段道口总流量预计将超过11万辆。
1: 浙江交通集团所辖徽杭高速涉县站的收费班长丁佳琪，他告诉记者，中秋假期出行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他们呢配。

0: 和佩奇在岗力量全力做好车流疏导和现场的秩序维护。同时呢，这个便民的服务台也是全天候开放的，常态化的为过往的四城提供热水补给、还有路况咨询、应急药品等暖心的服务，用心做好各项保障，护航广大四城平安返程。那除了徽杭高速，今天黄山市境内各条高速也陆续迎来返程高峰，当地的高速交警等部门也是持续强化在岗值守，加密路面巡查的频次，细化应急保障举措，同时紧盯道路的通行状况，快速处置各类突发情况，全力保障辖区高速路网安全畅通，守护群众平安返程。主持人。
1: 好的，姚兰。
2: 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今天发送旅客是71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列。更多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胡晓辉。晓辉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2: 晓辉请介绍一下铁路部门针对着中秋假期的返程客流做了哪些部署。
3: 好的，根据这个车票预售的情况来看呢，北京、上海、哈尔滨、秦皇岛、青岛、武汉、福州、广州、深圳这些方向的出行的需求相对比较集中。那么郑州到周口、安阳、濮阳、南阳等等一些省内区段的客流较为密集。那么为了服务旅客便捷出行呢，中国铁路郑州局根据这个客流的动态，加开了郑州至北京、上海、杭州，还有洛阳、新乡、安阳至北京、重庆、兰州，还有开封到上海等等这些热门区段的高铁列车有12列，普速的列车有28列，其中北京、上海、杭州等等这些重点方向的夜间高铁有17列。那么同时呢，为了提高旅客出行的体验，铁路部门发挥大数据的这种优势，对预售人数比较多的车次会采取提前预检的方式，动态的加开进站安检的通道，组织旅客提前的这个检票进站，在车站的服务台也会设置驻站的一些医生的一些点位，配齐紧急的一些急救的一些物资，随时为有需要的旅客提供应急的问诊还有简易的医疗处置等等一些服务。那么各个车站也会设立爱心的通道，优先保障这个保佑并残运等重点旅客便捷进站乘车。此外呢，车站还加强与地方交通部门协调的联动，实时共享这种大客流的车次的信息，畅通旅客出行到站之后的最后一公里。那么此外呢，铁路部门也会提醒，那么在假日期间呢，部分车站高峰时段客流量比较大，请旅客朋友合理安排行程，尽可能的错峰出行，预留充足的时间进出后站，严格按规定携带随身的物品，有序乘车，共同维护良好的出行环境。主持人。
2: 好的，胡晓辉。
1: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民航。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的旅客量是相对集中的。
2: 在水路方面，预计全国水路共发送旅客81.3万人次。海事部门利用水路大客流预测分析智能体，对可能出现大客流或者受到恶劣天气影响的地区第一时间发布提醒，现场增派执法人员、海巡船艇驻守。
1: 好，接下来我们再说说火车票的事儿啊。最近呢，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位穿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传授所谓火车票候补小妙招。有的声称啊，在12306公众号后台不停地发信息，15分钟就能候补成功了。有的呢，就是引导旅客用第三方购票 APP 同步订单，号称能预测出票时间。那这些以假乱真的妙招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呢？一起来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4: 出行高峰期，不少热门火车线路一票难求，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个身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教授大家所谓的候补购票小妙招。
5: 你们都抢到票了吗？教你一个小方法，15分钟候补成功。第一步，打开你的绿色聊天软件，去搜索12306公众号，关注它。第二步，把你的候补信息发过去，直接说我需要候补，请让我候补成功。接着把你的候补单号、车子填写进去，连发几次。还在焦急等候补的同学们，赶紧去试试吧。
4: 还有博主在推广第三方 APP， 号称用了他们的 APP 候补，成功几率更高，而且 APP 还有 AI 预测功能，可以将抢到票的时间精准到某日几点。
5: 如果想查自己的车票具体出票时间的，可以在置顶上面搜这几位数，然后导入你在12306订单，就可以看见清晰的出票时间了。
4: 记者发现上述视频在多个平台的点赞收藏量都不小，评论区里

0: 不少网友留言说已经照做，还有人在博主的引导下自称已经转去第三方平台购买所谓的候补加速服务。那么这些小妙招真的管用吗？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因为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候补同步而遭遇麻烦。北京的刘女士反映，她在第三方平台取消候补后，对方竟然自作主张连同她在12306官方系统的候补订单一并取消了。
1: 我是自己在12306上候补了，这个是我单方面的操作，但是我当时只能候补一个叫硬卧的，没有软卧嘛。然后我就想着说在智行上它那个选就是可以选软卧可以候补，然后当时就选了，已经大概过了一周吧，我觉得没什么用，然后我就把那个我在智行的订单取消了，结果它连同我在12306我自己原来候补的那个也取消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非常不合理。
0: 而浙江的李女士先是在第三方平台同步了车票订单，又在12306 APP 上买到了其他车票，之后她主动在12306取消了先前的候补订单，但第三方平台没有做取消的操作，她反而给李女士抢了票，李女士最后只得退票，损失了退票费。记者在此类第三方抢票 APP 上看到，所谓的候补管家不仅提示了预估出行解决率，还有专门的捡漏专属引擎，专人抢票引擎可以选择开启，号称低价抢票、专业抢票、售后保障，还有的 APP 有托管等级的选项，高阶托管24小时专人监控余票，监控加开车次。事实上，铁路12306已经多次辟谣，通过第三方平台买票的行为不仅不会加速，反而会出现新的问题。9月19号，中国铁路公众号发布声明称，自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 711.7 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拒绝出票 133.1 万张，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12306客服也表示，所谓的在12306微信公众号后台发信息完全是错误消息，他们也没有与任何第三方软件合作。
2: 假的，智行的是第三方，智行的第三方不是官方的，没有合作关系，以官方为准，都在官方操作。
0: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告诉中国之声，
3: 因为有的人吧，他可能是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抢到了票，但是呢，事后证明呢，实际上这个都是一种所谓的巧合啊，并不能把这种结果和原因之间产生的偶然联系变成一种所谓的这种科普。伪科普是一个典型的谣言的一个范围，因为一到放假期间，很多人特别担心抢不到票的时候，他更希望有人通过一种所谓的这种另辟蹊径的方式去获得这个票，所以这样的帖子往往有很高的流量。
0: 多次辟谣之下，这些包装逼真的候补攻略为什么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分析，
4: 你像从这个博主来讲，他穿着类似于铁路工作人员的制服，这样一种噱头也是非常的逼真和吸引人，所以可能会带来很强的迷惑性啊。类似这样一些花样翻新的操作，不断的迭代升级，也给我们去有效的识别和打击制造了难题啊，所以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也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有效解决的问题，要考虑怎么样去抓住这种周期性的规律啊，进行更有效的治理啊。你比如在这些买票高峰期出现以前，进行更多的宣传和引导，让大家按正规方式购票。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明天起，一段请三休十三的超长窗口正式开启。9月28号到30号请假三天，就能够把中秋国庆连成一个13天的假期。那接下来我们就一块来观察一下即将到来的超长假期出行图谱，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1: 这张出行图谱的第一笔落在时间上，中秋假期行至最后一日。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9月24日，也就是中秋假期前一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2,850.9万人次，环比增长 37.2%。9月25日，也就是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4,219.8万人次，环比增长 6%， 总体温和开局。真正的看点在假期衔接处，仅隔三天工作日就衔接起七天国庆假期，错峰与连休把客流重新分配。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注意到，多类人群正在分段释放。
2: 本周中秋、国庆、拼假等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了 128%。返乡探亲、三小时以内微度假、长线追秋游的旅客叠加，双节也让更多人分段出行。
1: 时间轴拉开，流量图谱随之清晰。中秋的温和只是序曲，国庆七天才撑起本轮假期的绝对大头。预计流动量高达 21.3 亿人次，日均3亿，是平时的 1.7 倍。承接这轮超长假期的是一张全面加码的运力网。铁路方面，中秋国庆运输已于9月23日启动，10月8日收官，为期16天。全国铁路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旅客发送量预计达 2.84 亿人次，单日最高峰有望突破2440万人次，创国庆历史新高，并将在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民航方面，9月25日至10月7日，预计运输旅客3119万人次，日均240万人次，单日航班量将在9月30日冲上19800班的假期峰值。全行业已安排加班3768班，运力重点投向西南、中南、华东等热点区域。运力铺开的同时，需求端的半径也在拉长。航旅纵横行业分析研究员马野智用一组数据印证，
3: 中秋国庆假期国内2000公里以上距离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257万张，同比增长约 8%， 预订三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国内旅客量同比实现翻倍增长。
4: 这张图谱啊，不只体现在走得了，也体现在走得远和走得划算上。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假期拉长，摊薄了客流峰值。
4: 这场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技能盛会，如何让试赛标准走进课堂、走进车间？
0: 从边境管控和加快遣返移民措施，欧盟的非法移民困局到底卡在哪儿？
4: 晚高峰冠军
0: 连续四届稳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
4: 这场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技能盛会的训练方法走进车间的流水线，试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撬动技能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请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的报道。
1: 在本届赛事全新增设的七个竞赛项目中，中国选手展现出了强大的适应能力和竞技水平，实现多项领域从零到一的突破。其中，零售项目赛场打造出了全真模拟商超场景，考验选手的综合服务与临场应变能力。曾斩获全国赛金牌的选手陈立夫发挥稳定，展现出职业化的服务素养。
5: 关键点在于每一位选手的表现力和临场应变能力，因为我们的任务是你是一家新开的店的店员，但是只有下午的时候你的店才可以开业，但是有顾客上午就来询问商品，请问选手们如何应对。我觉得这就是临场的表现力和对顾客的共情能力，能让顾客很好的接受啊，我下午再回来，或者我还会继续再跟踪追寻咱们的品牌。
1: 试赛各个赛项有着一套严苛完整的评分体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技术专家组组长胡晓介绍，酒店接待赛项评分标准超过400条，涵盖沟通技能、工作组织、财务技能等多个维度，选手要置身全真模拟的酒店场景。

0: 以一名酒店管理者的视角完成全部任务，而不只是单纯的为参赛而比拼。
1: 就是我们希望能把国际赛标转化成我们的课程标准，转化成行业人才的培训标准，以及转化成为职业的一个评价标准，希望也能够用竞赛的这个小切口能够去撬动更大的职业发展的这个大市场。
0: 目前这种转化正在推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带领的团队，把这个项目的训练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申报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全国西部地区上百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2: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所以这个呢，相当于我们无形之中现在得到了全国很多院校，包括这个甘肃了啊，就是青海了，他们对我们都非常的感谢。所以我觉得我们整个团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0: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试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3: 相关美容的专业除了医学美容技术，还有这个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包括还有很多的院校在我们企业进行见识和教师的师资培训。
0: 本届世界技能大会发布的《追求技能卓越：中国参与世界技能大赛的历程 ,2010 至2024 报告显示，中国并未将世界技能大赛仅仅视为一场赛事，而是将其视为推动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改革的战略工具。中国专家正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职业标准研制、竞赛技术讨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高级项目经理、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徐锦杰表示，
4: 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产业出海，它是整个生产线出海的，比如说我们企业先到了非洲，然后我们在那个地方建厂，然后还要建学校，然后把我们的标准然后转化到本地来培养它的技能人才。
0: 试赛带来的是全球最前沿的技术和最权威的标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表示，上海要打造一个产业提出需求、培训精准供给、人才获得认可、能力持续提升的人才闭环，通过投资于人赋能长远发展。
5: 我们最近在开展的人工智能、数据标注、模型运用等专项能力的培训项目，就是我们看到了企业缺什么人才，就对照试赛标准一页一册开发了对应课程。无论是从培训大纲还是到考试题库，全部对标，要让学员学到的就是企业想要的，考出来的就是企业能用的。
0: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试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6: 一方面，我们将把试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另一方面，我们将依托试赛的示范引领，持续健全竞赛体系，培育技能竞赛品牌，不断加大优秀技能人才的表彰奖励力度，畅通职业发展通道和晋升路径，激励更多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6号，欧洲多国在德国慕尼黑举行部长级会谈，聚焦非法移民和边境管控。德国方面提出建立全新的移民危机应对机制，新机制能否落地？欧盟的非法移民困局到底卡在哪儿？ 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9: 今年七月，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西班牙与摩洛哥之间的外交摩擦，也再度凸显欧盟在移民管控与边境安全上的深层困境。当地时间26号，欧洲多国在德国举行部长级会谈。在这场会谈上，德国内政部长亚历山大·多布林特以发生在西班牙休达的事件

0: 机制。首先要制定相关规则，用以界定并识别欧盟外部边界上出现的特殊紧急情况。其次，一旦确认出现此类特殊情况，就要启动相应的处置机制，依托快速处置流程开展遣返工作。
1: 亚历山大·多布林特提出，希望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深度参与非法移民遣返相关工作。
0: 我们认为，进一步发挥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的作用。今后，我们计划继续借助该机构向过境国，包括欧盟以外的国家提供协助，争取就在这些过境国落实遣返程序。当然，前提是相关过境国予以同意。未来，我们还计划在欧盟内部进一步依托边境与海岸警卫局的执法资源开展协作。
1: 国际移民组织9月中旬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通过海路抵达欧洲的移民和难民显著减少，但在途中死亡或失踪的人数却在增加。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马格努斯·布伦纳在当天的会谈中称，守护欧盟外部边境是改革的核心内容，相关工作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
2: 事实已经证明，欧洲移民政策方向的调整正在奏效，相关数字就是最好的证明。过去两年，非法移民数量大幅下降，降幅达到 55%， 仅今年一年，该数字再度下降超过三分之一。这表明，通过一系列改革，我们确实理顺了欧洲内部的移民治理。
1: 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欧盟近十年在边境管控上取得了一些进展，比如非法移民总量下降，进入路线趋于集中，但结构性根源并没有消除，任何一点短期压力都可能迅速蔓延。
3: 欧盟的移民和难民问题的解决，它远远不是说数量上的下降或者说进入方向上的减少就能够解决的。因为它当前面临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所以在任何一点的短期内的大规模的这种非法移民或者难民的压力呢，很快呢它就可能会向全欧盟的范围内蔓延。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复杂性呢，所以欧盟现在尽管能够拿出一些所谓数字上的成绩，但是呢影响欧盟非法移民和难民问题解决的根源呢并没有解决。
1: 值得注意的是，来自欧盟与英国的17国代表举行此次部长级会谈之际，欧盟已于今年6月正式生效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进一步收紧移民管控政策。目前，各方正在探索持续强化和完善移民管控的途径。崔洪建认为，欧盟想要更有效地管控非法移民，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3: 首先呢，需要解决现在在处理非法移民或者难民问题上，欧盟和其他成员国他们之间的权力边界究竟在什么地方？因为很大程度上，现在管控移民的问题呢，还是各成员国主要的政策范围之内。但是呢，由于申根区的存在，由于欧盟内部的人员自流动原则，任何一个单一成员国的问题，其实呢，也同时是整个欧盟的问题。如果真的要达到一个长效的解决啊，还需要各国啊，在和欧盟的权限划分上呢，要有更明确的主张。同时呢，在欧盟内部啊，始终存在一个处于前线国家、中转国家和后方目的地国家之间这样一种深刻的矛盾。如果这样一种利益不一致，而且责任不统一的状况仍然持续的话，那欧盟也很难应对当前的挑战。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第13届非洲航空航天与防务展近日在位于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的瓦特克卢夫空军基地闭幕。作为非洲规模最大的防务展，本届展会有何看点？请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6: 非洲航空航天与防务展每两年举办一次，今年的主题为通往非洲且服务于国防和航空航天领域伙伴关系的窗口。来自非洲、亚洲、欧洲和美洲33个国家的287家公司参加了本届防务展。展会上，无人系统、网络安全以及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防工业创新成果受到广泛关注。在军事观察员王亚南看来，本届展会的最大亮点是无人系统的扎堆涌现。
7: 随着现代无人机技术的不断的发展，那无人机正在改变人类的军事力量的构成，而且经过实战的检验，无人系统在某些方面呢，比有人操作的作战装备呢，在成本上，在风险可接受度上，实际上都更好。

0: 也看到无人装备在战场上发挥了非常突出的作用，所以无人系统能够集中亮相非洲航空航天防务展，也体现了这种变革。实际上，这个变革在过去几年中已经不断的在显露端倪，而这次非洲可能算是一个集中的体现。各国都携带着自己制造的无人系统来出现在这个展览上，希望能够展示自己的无人系统的研发能力，同时也为这些系统寻找潜在的市场空间。
1: 在本届防务展上，俄罗斯国防产品出口公司展出约490件展品，包括30件军事装备样品。展品包括柳叶刀翼察打一体无人机、立方体2翼巡飞弹、海鹰10翼和海鹰30翼侦察无人机。此外，俄罗斯还展示了最新便携式察打一体巡飞弹、BK-16E 高速运输登陆艇，以及各类轻武器和近战武器等。王亚楠认为，俄罗斯携带大量武器参展，希望借此机会进一步开拓非洲市场。
0: 俄方携带的大量的装备出现在这个展会上，那这些装备呢，也是以无人系统为主要的亮点。俄方携带的无人机包括察打一体无人机，也包括便携式的巡飞弹，也包括专职的一些侦察用的无人机，应该说体系也比较的完整和丰富。而且俄方带来的无人机有一个重要的特点，也就是这些无人装备大部分在俄乌冲突中都经历过实战的检验，有些是针对战场的实际环境进行过针对性的改变的或者改善的。那这些系统可以说他们是实战中淬炼出来的一些产品，俄方也希望借助这些产品的加持，能够在非洲找到属于自己的市场地位。
1: 除俄罗斯之外，这次防务展还吸引了中国、土耳其等世界主要无人系统制造商参展。王亚楠进一步指出，从全球防务产业竞争看，非洲正在成为无人系统和人工智能装备的新兴增长市场，其中有两个方面原因值得关注。
0: 第一是非洲的很多国家，他们的经济发达程度大部分还比较低一些，无力购买传统的先进有人驾驶的作战飞机。像传统的四代机，无论是美系的还是俄系的，单机的价格大致都在3-4千万美元，这是最便宜的，全寿命使用成本可能高达1亿美元，非洲很多国家是难以企及的。第二个因素就是无人机正在快速改变现在空中力量的格局。那无人机以其低廉的价格，但是却能够实现非常出色的作战效能，而且它不用承担那么大的成本和作战的风险。所以这两个因素加起来，那么对于非洲很多国家来讲，他们选择无人机或者人工智能的其他的作战平台，对于他们的装备能力的提升显然是一个良好的机会，但是同时对于他们的预算来讲也不会增加太大的压力，这显然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国家都把新锐的无人机系统和改进型的传统的作战装备瞄准非洲市场的重要原因。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再次来关注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6: 你好，姚一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全文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后3-4天，从华西到江淮一带仍然多阴雨天气，需要多加警惕可能会诱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那其中呢，今天、明天在陕西南部、河南中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湖北、安徽大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一带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后天、大后天，陕西、河南一带的降雨会减弱，中到大雨将会集中在四川东部、贵州北部，一直到江苏南部、浙江中北部一带。气温方面，未来三天， 副热带高压还是会继续的强势掌控南方。

0: 华南大范围的闷热将会持续，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的很多地方高温依旧频繁，而且因为空气湿度大，体感的高温会比实际的高温范围更大更强，而且不光是白天热，部分地区的早晚的最低气温呢也会在25度以上，全天候的防暑还是不能松懈。而在长江以北地区，受到冷空气和阴雨天气的影响，气温则会多波动。九月底到十月初，贝加尔湖附近将会形成一个庞大的冷窝，并且东移南下，届时咱们国家有可能会经历今年下半年以来最强的一次冷空气过程。那受到这股比较强的冷空气的影响，预计十月一号前后，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等地的气温将会大面积的创出立秋以后的新低。降温过后，北方秋意更浓，那内蒙古东部、黑龙江等地甚至有可能会短暂体验到初冬的感觉，提醒大家届时要及时的添衣保暖，以免感冒。好的，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了，姚一斌。
1: 嗯，好的，感谢李可亮。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明天下午3点，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肖刚介绍落实155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3: 明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1至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效益数据，这是国庆假期前观察三季度末工业景气的重要读数，其中制造业盈利修复的成色成关注焦点。
1: 明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兴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城高铁将集中开通运营。
3: 国际方面，9月28号到29号，亚投行第11届理事会年会在卡塔尔多哈举办，这是亚投行进入第二个十年的首次理事会年会。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9月28号闭幕，联大主席卡内勒拉赫曼将发表闭幕致辞，对本届辩论进行总结盘点。本届辩论以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为主题。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3: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
1: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九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
0: 伊朗表示，霍尔木兹
2: 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0: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4: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0: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5: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6: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

0: 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2: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4: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3: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

0: 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1: 冬日运力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舒心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交通部门预计，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在河曼，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介绍，
3: 从下午4点开始，周边的石家庄东站、南站、北站、化工园区站、鹿泉南站，
1: 获准统令任命哈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艾多斯·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国防部长。在此之前，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除了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在24号进行的哈萨克斯坦海军演习期间，由于天气原因，造成14名军人死亡。
4: 美国官员26号透露，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界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效显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0: 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1: 全国各地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
0: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国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

0: 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1: 这个中秋假期，杭州西湖秋高气爽，湖山如画，市民游客来到这里逛非遗市集，体验传统手作，共享团圆美好的中秋氛围。如今当你漫步湖畔，感受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意境之时，也许很难想象，就在20多年前，西湖曾一度陷入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困境。环湖围墙林立，景点割裂，文物与湖山景观保护面临不少难题。2002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考察调研中鲜明指出，西湖综合保护工程是德政善举、得民心之举，强调既修复自然生态，又修复人文景观。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西湖逐步恢复180余处历史人文景观，环湖所有公园全部免费开放，以久久为功环湖渔民的具体实践回应群众期待，实现西湖保护工作的历史性跨越。不久前，新版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正式获批，南宋御街、何方街等城市历史遗存被纳入保护范围，以更多的保护成果持续惠及广大市民游客。
2: 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不只在于国际认证的荣誉，更在于惠及于人民，保护为了传承，共享才更有温度。西湖的故事也告诉世界，最好的传承就是让文化遗产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1: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武夷山、殷墟等世界遗产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以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宏阔视野和战略眼光，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何保护、如何传承文化遗产的重大课题，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2015年至2023年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关心景德镇陶瓷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景德镇申遗工作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成为全球世界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今年中秋月圆之夜，一座座太平窑在瓷都千年古窑旁次第点燃，这个寄托着百姓期盼太平、安居乐业心愿的民俗活动延续至今，不仅承载着厚重的陶瓷文脉，更传承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
3: 太平窑火就是纪念中秋节的重要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希望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能把这种传统活动和景德镇的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1: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化瑰宝，敦煌莫高窟曾面临一系列保护难题，牢记保护好是第一位的殷殷嘱托，莫高窟近年来持续开展壁画、彩塑抢救性修复工作，依托数字敦煌工程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敦煌石窟永久数字档案，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中国方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文化遗产在连接当代中实现永续传承。广东潮州古城秉持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原则，自2018年实施百家修百错工程以来，以绣花功夫推进古城修缮活化，对古城内139处文物点、上千座古民居分批修复，完成33条古城街巷微更新改造，老建筑引入非遗工坊特色业态，潮绣、功夫茶等传统文化融入古城街巷，近60000原住民烟火气息代代延续。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在首都北京，

时隔六年重新开放的正阳门城楼，为公众了解中轴线打开了新窗口。这条7.8公里的古都之脊，如今不仅是世界认识中国的文化名片，更成为激发城市活力、带动旅游热潮的强劲引擎。看得到多远的过去，才能够看到多远的未来。截至目前，全国共有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万余处，国有可移动文物总量达1.08亿件套，备案博物馆超7100家，91%以上实现免费开放，年接待观众超15亿人次。十五五时期，我国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将再上新台阶，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

0: 联动处置，群众化解矛盾纠纷最多跑一地。全国现有人民调解委员会69.7万个，人民调解员310.2万人，大量矛盾就地化解。
1: 我们仅仅依靠下层基层一线的党员干部和社区网格员及时发现问题，采取街乡吹哨、部门报道的方法，90%以上的矛盾纠纷都在乡村两级得到了化解。
0: 公平正义是平安的最暖底色。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侦查厅，严查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整治司法腐败，维护司法公信力。人民法院推进交叉执行专项工作，2023年至2026年上半年办结执行案件64.7万件，执行到位金额超2068亿元，有力破解执行难。十五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全国政法战线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持续砥砺奋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2: 中秋假期，人们走出家门，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佳节，感受浓浓的喜庆氛围。
0: 山西太原的晋祠博物馆迎来古建参观热，这里有历史悠久的殿堂楼阁、亭台桥榭，游客漫步其中，探寻古建筑的历史文脉。江苏苏州的虎丘庙会游人如织，来自各地的非遗展演精彩登场，人们漫步山林间，一边欣赏江南秋景，一边观赏传统技艺。到宁夏银川懒山公园看一场落日，成为市民游客的假日好去处。公园适时推出音乐演绎、美食市集等活动，营造浓浓的节日氛围。泛舟赏月，共享团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大运河，地方戏曲展演、时装秀、光影秀等演出，展现了月满运河、岁岁安澜的中秋盛景。上海闵行区的中秋水岸市集热闹非凡，飞天宫灯秀、千灯放飞等中秋民俗活动，向大家展现一幅传统的中秋画卷。天津杨柳青古镇的巨型月饼别具特色，这枚月饼直径3米，由1500块小月饼拼合而成。游客们可品尝月饼，还可以欣赏曲艺快板等。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巨型满月装置点亮升空，演艺方阵沿街巡游，每天2000多场演出不间断上演。在河南商丘，城市音乐会、国风舞蹈等中秋演出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单日客流突破10万人次。在广东广州清湖村，中秋舞火龙已有100余年历史，村民们用榕树、草藤扎成长龙，龙身上点缀灯火，在田间村镇巡游，祝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在内蒙古通辽，璀璨焰火点亮夜空，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光影盛宴，共庆佳节。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今天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交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促进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的有效衔接。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引发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3: 今天是农历8月17，据天文学家计算，今年中秋最圆的月亮正好就在今天出现。中国传统历法源自上古先民观天象、查节令、授农时，我们一起在文化中国行中寻着明月清辉，感受华夏先民观天查时的古老智慧。
0: 秋分时节，全国各地的天文爱好者、老师、孩子们来到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一缕金色晨光从观象台考古复原第7号观测缝中升起，落在了考古复原观测原点。上古时，陶寺先民以朝阳出现在此缝中间为依据，判断是否到了春分、秋分时令。他们将一个太阳回归年划分为20个节令，确定农耕物候等时间。

0: 节点，这是二十四节气的重要源头之一。二十四节气中的一些节气又逐渐演化成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古代有秋分祭月的习俗，后来经唐到宋，中秋节逐渐转移到八月十五正式定型。有学者认为，陶寺遗址以观象台纪年，以铜齿轮形器祭月，这个有二十九个芒齿小牙的红铜器可推演阴历小月，也能象征朔望月循环往复。其中最大这个牙，研究推测它象征初一或十五。考古工作者还复原了遗址中出土的漆木漏斗形器，并推想了它的计时原理。
1: 那在我身后这五个沙漏之中，依次放入八十目的细沙，每一漏细沙流进的时间呢，大约是14.4分钟，每一百漏大约用时是1440分钟，是一昼夜24小时。
0: 不止陶寺，中华大地上多处文明遗迹中留存着古人探索自然节律的文化印记。河南殷墟的甲骨卜辞记述商王武丁时期多次月食观测。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中表明，时人已经认识到历法需要协调太阳回归年与月亮朔望。斗转星移4000年，中国人问天的勇气历久弥坚。当我们仰望星空，照见的不仅是同一轮明月，更是中华文明对宇宙规律的不断探索。今天，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运输方案。美方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机陪同两只大熊猫前往美国。
2: 我们都热切期待新的大熊猫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0: 据了解，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今天上午结束的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孙思蓓夺得金牌；滑板女子街式决赛，朱元玲夺得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严浪宇、王子赛包揽金银牌；跳水赛场，陈艺文、陈佳组合夺得女子双人3米跳板金牌；杨浩、练俊杰组合夺得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在花样游泳双人项目比赛中，林彦君、徐慧妍组合成功卫冕；举重赛场，何仁秀摘得女子77公斤级金牌。田径赛场，在昨晚结束的男子3级跳远决赛中，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刷新保持了36年的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混合双打决赛中，林诗栋、蒯曼、王楚钦、孙颖莎两队组合分获金银牌。
3: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0: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
4: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0: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 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

0: 展，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今天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部的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具备年产18亿立方米的产能建设基础。目前区块内两口试验井产气状态稳定，单井产量可达5000万立方米。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
0: 多国与会代表表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发展议题的重要性，回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最迫切、最根本的诉求，不断取得成果，赢得广泛支持。
2: 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和亲自推动，让全球发展倡议取得成效。我们派人员去中国接受培训，通过与中国的技术合作，接轨全球市场，助力我们的工业化转型。国家发展的意义就是要给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3: I think that it's very encouraging.
4: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在习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中国和相关国家每年都会举行会议，对倡议合作项目成效进行评估，研究针对性的合作方案。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为此不懈努力。
2: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周年是重要的里程碑。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把这一倡议带到联合国，感谢他致力于推动全球南方合作。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协同合作。
5: 全球发展倡议对我们的发展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可能看到如今我们在医疗、教育等诸多领域取得的进步。这确实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我要感谢习主席提出这一重大倡议，而且中国在与我们的合作中从未提出任何附加条件。中国展现的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引领力，正是当今世界所需。
0: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合作项目已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有力促进全球发展事业，为各国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指引。
6: 习近平主席是世界级的领导人，深化与中国在教育、科技和数字化等领域的合作。这一倡议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紧密相连，这些倡议和理念不断凝聚各方合力，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对全世界各国而言都具有重大意义。
7: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6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阿曼重申其坚定承诺，将继续努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他呼吁各方与阿曼合作，尊重所有过境霍尔木兹海峡的受益方。也门政府军近日表示，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哈杰特阿卜德通道附近多次击退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确保通道畅通。该通道是连接也门塔伊兹和亚丁的重要交通线。胡塞武装26号公布视频称，该武装使用无人机打击也门政府军人员和车辆。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6号称，当天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市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击落向利雅得省发射的2架无人机。连日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首都曼谷及周边地区受影响较为明显，出现大范围洪涝，当地地面交通中断，部分航班取消。曼谷市市长西迪汶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并宣布28号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

0: 家办公。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报沁远时政要事，关注百姓热点话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晨曦，欢迎收听一周要闻。
1: 李晓清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召开，陆斌主持召开县政府常务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9月21日下午，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陆斌来到北滩、永兴、东升等乡镇，实地调研各风电项目建设及企业运行情况。陆斌先后来到北滩镇200000千瓦风电项目建设现场和山东能源北滩300000千瓦风电、山发头北滩200000千瓦风电、粤电100000千瓦风电运维中心，通过实地查看、听取介绍、询问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度、资金投入、企业运行等情况，并现场办公，协调解决项目建设及企业运行中的堵点、难点。陆斌强调，施工单位要优化施工方案，配齐施工力量，细化施工节点、倒排工期，在保障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加速推进项目建设。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及时解决项目推进和企业发展中的困难，为项目顺利推进和企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精准对接电网配套建设，细化并网验收流程，全力加快项目并网进度，推动在建项目早日建成，顺利并网，投产达效。要始终坚持安全第一原则，紧盯高空作业、设备吊装、用电施工等关键环节，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守住安全生产红线，保障项目施工安全高效推进。陆斌强调，各风电企业要着力提升发电效益，坚持多发多售、应发尽发，最大限度释放产能潜力。要加快完善设网试验和归调相关资料，加大向上协调对接力度，推动项目尽快实现全容量发电，早日发挥效益，尽早实现入归纳统。以入归企业要稳定生产运营，确保产值应统尽统，为县域经济形成稳定增量。要抓好设备日常运维管护，确保风电厂平稳高效、安全有序运行。要深挖项目效益，总结成熟运维经验，形成标准化管理模式，持续放大全县风电产业综合效益。县领导李彪一同调研。9月23日，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扎实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主题进行专题学习，县委书记李晓清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列席旁听第四工作组有关同志到会指导并讲话，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陆斌、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有如、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县委副书记彭晨佳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领学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中心组成员做了会议交流发言。李晓清强调，要把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同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密结合起来，同落实“155”规划部署紧密结合起来，在丰富的理论体系中找到与近远实际的结合点，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思路举措，要紧盯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严格落实县委常委会会议、县政府常务会等会议学法制度，把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内容和干部教育培训相关课程，推动各级领导干部自觉在遵法上做表率，在学法上走在前，在守法上严要求，在用法上求实效，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李晓清强调，要抓住依法行政关键环节，加强统筹调度，严格对照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指标任务，整改消耗台账，聚焦8大领域各项重点任务和具体指标，逐项对表集中攻坚，实行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推进，对反馈问题限期整改到位， 推动法治政府建设重点任务落地见效。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健全府院联动、府检联动工作机制，充分发挥一站式矛盾纠纷综合调处服务中心作用，深化诉调、警调、访调对接，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让人民群众在法治政府建设中有更多获得感。县领导李彪、马斌、马娇艳、陈良、曹怀瑞、安清民、张金钊、马宝景、柴立刚、马聪等参加会议。县人大开展县域教育城乡一体化发展工作专题调研。9月21日，县人大常委会开展县域教育城乡一体化发展工作专题调研，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友如参加调研。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五河镇贾寨科初级中学、五河镇中心小学、五河中学、靖远县第七中学、靖远县第三中学、德雅高级中学，重点查看学校办学条件、寄宿管理、师资配置、生源稳定、课堂教学以及校园配套设施运行等情况。围绕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城乡教师交流轮岗、教育质量同步提升、教育布局优化等重点内容，与学校负责人、一线教师深入交流，全面掌握我县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现状。王友如强调，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是促进教育公平、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重要举措。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统筹城乡教育资源布局，持续补齐农村办学短板，不断改善乡村学校办学条件，健全城乡学校帮扶共建机制，推动优质师资、教学成果向乡村流动，缩小城乡办学差距，紧盯师资队伍建设、生源保障、学校管理等关键环节，精准梳理调研发现的问题，形成高质量调研报告，督促相关部门逐项抓好落实，持续夯实教育均衡根基，推动全县城乡教育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县领导刘兴贤、陈于山、张维德、张恒瑞参加调研。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一周要闻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45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嘉峪关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哎呀，会不会踢球啊？真笨，
7: 真笨！
8: 宝宝来吃饭了。
9: 妈，跟您说了多少次了，宝宝的饭里不要放盐，真糊涂，
7: 真糊涂！
6: 我说你是个常有理啊，你怎么不去啊？
10: 你说话怎么这么冲啊？有病吧你？
7: 嘿嘿，你有病！
11: 文明礼仪，言传身教。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3: 讲文

0: 明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记得今天一定要帮我报税啊。
2: 好，知道了，放心吧。
3: 张总，你找我？
1: 是的，小刘啊，咱们的资料准备好了没有？今天一定要报税啊。
2: 先生您好，一共消费三
4: 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5: 什么叫双阳路口啊？原先是一条道，走到这儿就分开了，一个奔东南的，一个奔西南的。秦琼站到这儿，就瞅着胡三，胡三也看着秦琼。秦琼倒捡着背膀跳下马来，就在这琢磨，琢磨什么？这两条道应该是，东南这一条道是奔山东，西南这条道肯定是奔山西，要不然我就问一问，这个胡三轻车熟路，胡三兄弟。说这怎么还称兄道弟了？秦琼这个人一视同仁呐，几天来在一起已经混熟了，称兄道弟了。吴三兄弟，哎呀，表少爷，您太客气了。你有什么话说吗？有啊，吴三呐，看见这两条路没有？我看见了。你想说什么？东南这条是不是奔山东的？对。那西南这条是往哪去的？那是奔山西的。哦，就这么，这秦琼这话就没了，不说了。干掉这个双阳路口，双眉紧锁，两眉扣一门呀。眉攒着都系一个疙瘩，在这深思。半天那之声，这胡三呐也是个性情中人，性子挺急。表少爷，我说你几年没回家了？秦琼说：“兄弟，2年多了，快到3年了。”哦，我听说这个家呀是避风港，我听说这树高千丈，叶落都得归根。我还听说那房檐水点点滴滴离不开旧坑，故土难离。你有家不回，表少爷，你站着双阳岔口这儿，你那想啥呢？回不回家呀？你要怎么着？哎，吴三呐，你有所不知啊，表少爷，我什么不知啊？你别看我走大字没识多少，但是我这眼毛都跑空了，能当碟儿吹。我不识字，但事儿我没少办。道我没少走，你说啥我不明白？你这寻思啥呢？有家不回呀？哎，胡三呐，我问你，这人活着是不是得讲礼义为先呢？这对，人要不懂礼义，那你还混个什么劲呢？哎，这就是了。说那祭祖孔孟之初，必达周公之礼呀。胡三说：“表少爷，你就别跟我拽了，但我明白。”我不读书，我听别人老念叨。是啊，读孔孟书必达周公之礼。那倒是遇朋友交，是不得言而有信。那你要是撒屁俩谎的，谁能跟你俩扯到一起去？我再问你，人受点水，是不是定当涌泉相报？那对呀、啊，那啥事得有来回盆不的，一来一往啊。你要是来而不往，那就非礼也呀，那不是人呐。哎，胡三，你还真行啊。你说这些话，表少爷，这什么意思？嗨，你知道我来到北平之前是怎么回事吗？那我哪知道去？我来北平之前，我是在赵九龄贪了人命，贪了官司了。哦，那谈官司，北平王就给你那笔头一逛的，那时候还不认识呢。喂呀，那你就到北平才认的古表亲。对呀，那你谈官司那怎么办呢？人呐，为人别犯法，犯法那可不是人呐。有道是朝中要有人，你这官好做。 厨房要有熟人，你这饭也好吃。

你要足扎生地，两眼一抹黑，举目抬头无亲无友，这官司可不好办呐。衙门口冲南开，要想打官司拿钱来，嗨，胡三你说的太对了。我在山西摊了官司，我有个朋友就为了我上下打点托门子找关系，就把这死罪的官司就给盘活了啊！这什么人呢？这是，这不在山西，这不是爷胎吗？对，这人在山西这一带，那不是手眼通天吗？对，这大事小情到人家手，那不搅面子水平汤吗？这了不起的人呢？对，这人就给官司给你盘活了，完了才给你发配北平。哎，对呀，就这官司。就这人情都拖到山西太原府啊，啊，都到太原了。对，太原侯李渊都惊动了。哎呀，姚少爷你太了不起了，那你这位朋友倒是谁呀？你慢慢听，我这位朋友就是山西潞州府天堂县南门外有个八里铺后叫二仙庄。哦，南门外八里铺二仙庄，此人性善明通，自表忠信，人称他二员外呀。喂呀，这名叫的这么顺耳，这么好听，那这单雄信是你的过命的朋友吗？对，我问你杜三呐，有恩不报，哎呀，那可不行，有恩必报，有恩不报非君子。哦，我明白了，杜三说，表少爷，你这是有不回山东的意思。对，你要去山西报恩。对，哎呀，表少爷，原先是耳闻，耳闻为虚，眼见为实，今天你这一说，我佩服你，你这个人读的孔孟书，砸的周公礼，人讲的礼义为先，你是点水恩定当涌泉报，你是有恩必报的人。好，告我告我，知道这回你有钱了，原先你蹦子皆无是不是？对呀，那咱们有钱了咱也不去报人家的恩情，那咱们等个啥钱？对对，我服你啊，我服你，那咱们上山西呀。对，山西什么地方？潞州府天堂县南门外八里地二仙庄啊。哦，这打边的和这头胡三就对这个秦琼秦叔宝这个为人那心服口服。那好吧，咱们就奔天堂县，对吧？对，表少爷，是不是咱们脚底下得加点速度？哎呀，这秦琼太感激这胡三这句话了，因为现在二年多没回家了，一是到单雄信那办完事儿，我好抓紧回山东啊。路上这个脚程加快，苦了这些个打边的，但是秦琼就告诉大家，付出没有白付出，你们累点我给你们钱，你们出来打边不就是为钱吗？对，哎呀，谢谢表少爷，说给是真给呀，就每人关他十两银子，这帮人都乐颠线了。你十两银子分在谁跟前儿？北平王没看着这十两银子能干啥？你要是知府知县，他也不怎么在乎。要是到老百姓这一个档次，那来十两银子，那好大回事儿啊！这些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一路上加快了脚步。翻山越岭，这一天就进了天堂县。秦琼说，弟兄们，还有八里地，就到八里铺二仙庄。这些人等一听剩八里地了，那得赶紧走吧。说这话离八里铺就剩一二里地的地方，大伙抬头一看，哎呀，朱三说，这个八里铺二仙庄这个村庄跟别的不一样啊，有天壤之别。说有什么天壤之别呀？离这个庄村还这么远呢。

那不对，这个庄村瞅着内矿，这里边人家户数得有几百户，这人口得上好几千呢。这个村庄原先没这么大，后来都知道这二仙庄好，说有两位贤士，善达善行忠和这个善通善行信，这哥俩平易近人，你谁要是有为难招窄的，那他是倾囊而助啊，就是扶着你一日子过起来。你说这地方谁不愿意来？另外就管理这个村庄的主事人，那时候叫乡油地保，二仙庄没有，谁？原先是两位，现在是一位。那位呢？善兄中善达，前文书这么交代过，就是隋唐一开书，临潼山救驾，那段书叫被那李渊百步穿杨一箭锁喉，一箭就给射死，善兄中死了。善兄中这一死，这一箭让李渊射的。你等到最后日锁五龙，李世民、尉迟恭、胡敬德和罗成、秦琼等人在洛阳劝降善兄信呢、啊。你有三寸不烂之舌，伶牙俐齿，巧舌如簧，你能把死人说活了，善兄信也不行啊。原因呢，就是这一箭，你把我大哥射死了。咱们一天二地之仇，三江四海之恨，你想让我去保你李世民，我一想我大哥就死到你爹的手，我怎么在你那儿待？我要去了保你李世民，岂不是让天下的绿林英雄耻笑我善雄心？那好坏不分呢，啥也不是啊，我二百五啊，我呀闲言少叙，杜三就看这个二仙庄怎么能看出内径，这有屯文一个，这都是杨槐树，东南西北四行方方整整，在这村庄的甲上高大的梧桐树高耸入云呐、啊，树讲枝叶为缘呐、啊，就这枝枝叶叶特别好看，哎呀，这可了不得，秦琼心中乐了，二员外啊，你是真行，你把这村庄和四四外外里里外外你都管理的周而复始。这时候这几个人就进了八里铺二仙庄，这一进这个村庄，杜三更是夸赞，夸赞什么？南北三趟街，东西两趟街，整整齐齐，街道整齐啊，那个卫生啊，那打扫得干干净净，双挑大志给这二仙庄点赞。这个时候的秦琼就感觉着有点异样，什么叫异样？有点不对劲儿。怎么个不对劲儿？以秦琼对二仙庄的了解，我出出进进来来回回已经四五趟了，我每一回来三兄二弟叔叔大爷跟我秦琼基本都混熟了，那人川流不息，来来往往，今天这挖着琉璃瓦碧绿色的，一看这墙这活干的，底跟着皮上跟着线前后规矩，那墙砌的鱼子儿似的，那缝勾的也好，一个小圆肚，大家这活干的太美了。这是墙，再看看人家这个大门，高有两丈多高，双旗脊的顶上挂着碧绿色的瓦，钢叉铁马金鸟翎，一应俱全。再看这两行梁的底下，广亮的大门，漆黑的门板，上边砸着碗口大小荷叶菊花钉，外观的形式为三环套月。再看这两个大门这连接处也是砸着菊花钉，这形状为三棱的菱形，哎呀，这活干的太美了，工艺细作。在俩门碰手这儿，就是拉门门环这儿，一对吞口兽。何谓吞口兽？就那狮子脑袋，那嘴里口含着金环，你妄

下再看，这门这两边一边一个抱骨石形成一对。什么叫抱骨石啊？就这一个石头底座，哎，在顶上雕着花啊，这个那个，搁这座顶上是放着一个石，一个骨，石骨，那个石头做的骨，这就证明这家人家会武术，这玩意儿当催正骨石，搁这骨顶上各蹲着一个小石狮子，这玩意儿雕的是太美了。往外边再来，一看门左右各衬一个麒麟，是青铜浇铸。青铜浇铸的麒麟外边就是一个栏杆，这栏杆是汉白玉石的，这个大台阶得有一丈多宽，下边青条石铺就的台阶踏步，层层皆有地面。哎，这大门真好，两边俩是广亮的大门，两边俩是天鼓响的门洞，这门关着，这中间这中门也关着。再看这个栏杆的左右，一面得有十颗门槐，那都有三盆那么粗，拿现在话说多粗啊，35-36公分40公分那么粗的树，枝叶茂密，在这树与树之间都系好了鹅卵粗细的缆绳。什么叫缆绳？就那粗绳子。说系这玩意干啥呀？因为单雄信这个人广交天下之朋友，有的着急不想吃饭不想住，来到这儿就把马江湖快后系到这缆绳上，办完事出来解开钢绳，飞身上马，加鞭就走，快捷便当就是干这个用的。在这个大门对个两丈多远有一个大影壁墙，哎呀，这一应俱全。这胡三呐、和这十二个打边往里边看，只能看着一点点的房子上头，一看里边是房屋高大，金装碧瓦。什么叫金装碧瓦？就是挂瓦的时候你得安瓦桩子，这瓦桩子就是金黄色的琉璃瓦，下边是挂瓦条挂的是碧绿色的瓦，这就叫金装碧瓦。一看这人家了不起，在那个年代你的房上挂金碧辉煌的瓦，朝廷不让啊。单雄信这就有挑衅的意思，就他门前那对麒麟，一般的百姓你有钱有钱不让你摆，那摆什么石狮子？这可以。这小哥几个看这个，秦琼就纳闷了，单雄信这个大门怎么关着呢？他不对呀。以我对单雄信的了解，他这大门白天是开着的，那人来人往，那二仙庄来到他家办事的人太多了，大白天的街道上一个人都见不着，这大门关的得嘣嘣的，连左右千鼓响的小门洞里那门都锁着。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大英雄秦琼低头思索，这不对呀。以我对单雄信的了解，我要来了，单雄信背不住得知道啊，那得远接近送啊。

不由得悲从中来呀、二目之中眼泪长长，话不成声，泪不成行啊。在这心里头五味平一倒，苦辣酸甜咸啥滋味都有，总而言之就是一个好受滋味没有。秦琼这功夫声音都变了，带有着乞求，带有着无奈，带有着恳求商量。二员外，兄弟，我知道你80%你是在家呢，你给二哥开开门呗。二哥千里迢迢，路途遥遥，我由北平来到山西。想当初你二员外为了我秦琼秦叔宝，你玩了命的帮我托人找关系，拿出雪花白银5-6万两为我秦琼打脸呐、你活生生的就把这杀人的死案你给盘活，好歹一下子让我发配到北平。哎，这真是逢凶化吉呀、二哥到了北平，二堂姑表认了亲，北平王是我的姑父，二哥这才回来了。我带点什么东西都不成敬意，有北平的土特产，有点布匹，还多少有点金银，你让二哥心里边舒服舒服。二哥没多有少，我给你扔点，要不然二哥我要不报这个恩，你二哥是什么人呢？想那样我秦琼这人字是不是少一撇啊？我还是人吗？那我就猪狗不入，我就是个畜类。二员外，给二哥开门吧。就这声一出，就听那院里闷哼了一声，咕咚。这什么意思？说单雄信在家没有？在家呢。在哪呢？就在门里。他就离一丈来远，瞅着这个单周、单谷、单涛、单面这几个小子，看着单雄信的手势做事，这都搁家商量好去了，为了对付秦琼不让他进门，做好手势。说这一声闷哼是咋回事？单雄信听秦琼这种声音带着乞求，二员外给二哥开门呗，就这句话如一把牛耳尖刀扎进单雄信的内脏。啊，这是我二哥呀，我二哥是顶天立地的英雄，现如今就站到我这门前求我开门，我开不开？我不能开。为啥？我要给你开开门，二哥你要进了院，我就拿你没辙了，我一个俩仨一百个我也说不过你啊。你那大刚健小刚健，仁义道德，仁义礼智信，孝悌忠信，礼遇廉耻，三纲五常，你那孔孟叔周公礼呀、讲的礼义为先，树讲枝叶为源。我再说上，我不是二哥你的对手。哎呀，二哥，我不能给你开门呐，二哥呀，你这个人的性格我太了解了。你是广交天下之友，结交的是有德之朋，绝交的是无义之友啊！你在天下行走江湖路，你任让天下的人全都负你，你是绝不负他人。你进了院，我就没法对付你，我对付不了。二哥，我不是不给你开门，我全都是为了你好。二哥，你回家吧，你快走吧。这秦琼啊，在那地下坐着，叨叨叨叨叨叨啊！二弟，怎么了？二哥，怎么就不对劲儿？单雄信一看秦琼啊，年不得语不得的，这种场面相当尴尬。你来人家，人不给你开门，你还在这个磨叽到啥钱啊？是啊，单雄信一看。

这才是单轴山谷，单头山面给我拿扶梯，什么扶梯？就那梯子，往哪站？站大门梁上，扶梯高啊，旁边有个黄包，这黄包咱得交代一下子，里边是啥？里边厢出了秦琼母亲的信，就是秦琼母亲的信。另外还有一本《鹿林彻》，《鹿林彻》是什么？《鹿林彻》就是单雄信手下的兄弟，清一色都是黑道的。哪个人搁哪儿住？多大岁数？什么州、什么府、什么县、哪个省都有，出身历史，这等于一个小档案呐。另外，为了对付秦琼，请妙手丹青给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假造的，咱再交代了，要不然你听着糊涂。这本《鹿林彻》就试探秦琼，说他跟秦琼这么好，他试探秦琼干什么呀？秦琼毕竟到了北平，北平王毕竟是隋朝的最大官员，而且权力甚大，万一秦琼进了北平，要让罗毅给洗了脑，你要变了主意，那可就对我这些绿林英雄哥们儿，那害处就没法形容了。再说将来我还要聚众发难，要重整乾坤，另立民主，到那时候我要不试探试探你，你要来个捅壶底漏，不但害了我单雄信，害了我手下的千千万万万千的弟兄。这时单雄信也思考了很多，才把这本《鹿林彻》包在包里。包在包里干啥呀？一会儿就给秦琼看。原来的道奔这个二仙庄正北，进天堂县往东去，回山东啊。秦琼这才是把马鞍子又重新检查检查，一陌身二员外呀，我今天来到八里铺二仙庄，嗨，我连个人情都没还上啊，你不让我进院呢，我有何脸面活于人世？但是我有六十来岁的母亲呢，我有你那侄儿亲山呢，我要是没了，他们有何依靠？要不然单雄信，我就撞死在你八里铺二仙庄，青山不倒二员外，绿水长流，咱们他日再见吧。就这样，秦琼领着胡三十二个打边的十二匹骡子就出离了这二仙庄。这段书就叫闭门谢客呀。瞅这医生好，能值一分半文的哗啦哗啦全拿走，什么马匹车辆得劲都赶走，你们要小心，千万注意保管好看好，你们要丢了本店概不负责。这是一遍，一连气就讲了这么三遍。这秦琼就跟胡三说，胡三呐、啊，咱们这些挑筐啥大包、啊、都抬屋来了，这没问题了。啊，马匹一会儿我打发俩人出去看着去，咱们这些人换班睡觉，换班看着，你看表少爷这么的行不行？秦琼说那就没问题了。好了，秦琼啊，这是攻打闭门谢客，这心里不痛快。一转身，胡三呐、啊，你们要注意，要看好啊，我出去到天井院散散步。哎呀，表少爷你急需快回。好嘞，秦琼就出离了这个套院，到天井院一看呐，外边也看不着啥，不能东瞅瞅西望望散散心，也不能让心里痛快痛快，一想我还是出门吧。出了这店房的门，这秦琼就往西走，能走多远？拿现在话说也就是200多步，没多远。就看前边不远有一趟小横街，秦琼就远瞅着这带，搁那横街慌慌张张跟头把式离了歪斜跑出一个

0: 个五十多岁接近六十岁的人，一边跑嘛，还一边喊，喊什么呢？救命啊，救命，救命啊，有没有人行行好，快救救我的命，再不救我命就让他把我踢死了。诸位你们听听，秦琼这个人好打不平，路要不平他就有人铲了，这个秦琼就是铲不平的人。听到这个，他这火腾往前一上，这么大岁数的人让人撵到这种程度，我看看去，几个箭步就到这条小街跟前，就见着老头出来又往西跑，秦琼紧撵几步就撵上了。哎，这位老伯，您这是，哎呀，你是干啥的？我是住店的，这事儿你能管得了吗？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嗨，现在这个天下呀，这纲常道乱，纲常道乱，什么纲常？三纲五常。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这就叫三纲五常。秦琼说怎么个纲常道乱呢？你看君为臣纲，对不对？对。父为子纲，对不对？对。我这就不行了，翻过来了，我不是儿子的纲，而是儿子是爹的纲啊！你儿子管着你何止啊，那还要怎么着？他打我啊！他为什么打你啊？嗨，人老了不是？筋骨不饶人了不是？不能干了不是？完了，这个孩子他不务正业呀，吃喝嫖赌抽样样占全，他也不干活，吃不得钱，喝不得钱，是抽不得钱，赌更得钱，对不对啊？对，这赌输了就回家要钱，你不给他就嘟嘟囔囔的骂你，这是一回，两回再回来你不给，伸手就打，抬脚就踢啊！真有这事儿吗？你看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就搁原来他这拐道这儿，这趟小道这儿，撵上来一条大汉，身高得有九尺半往外，不足丁丈，肩宽背厚，马蜂腰粗，是腚大腰憨呐。穿着一身蓝布褂腰扎着板带，脚底下穿着一双薄底的小靴子，头上边光头没戴帽，往牛心发转横别着一根骨头簪子，汤骡子脸溜圆的，扫帚眉铜铃眼塌鼻梁鲶鱼嘴，海下稀里波浪的长几根胡须，不多也不长，用的也说，没用的也说，这个事儿也管，那事儿也管，管的我好烦，我就要揍他啊！把你管烦了，你就揍他，你真打他来的？老头搁身后说：“可不真打来的吧？”削我两个大波溜子，踢我几脚，我看没办法了，跑吧，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我要再不跑，我要再不走，那就得把我那打死那儿啊！老头说这些话呀，可怜到了极点。秦琼一听啊，这还了得？秦琼广交天下之友，他结交的是有志之士，他最烦的就这些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人，尤其是像秦琼孝母思专诸，对吧？他对老人的尊敬那就不用说了，你让他看着这打爹的人，你说他本来这心情就不好，让单雄信给来个烧鸡大窝脖，去还人情没还了，最后闭门谢客给撵出来了。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2: 咱们又提到了老头乐哈，就是过去各地对于老头乐的这个治理呢，一般都是在这个使用端啊，就是比如说设置一个过渡期啊，分区域进行啊。那这次江苏等地呢，就直接把这个治理关口直接就前移到了生产环节，就是告诉企业说现在的生产可能要有一部分的限制。那这个调整它背后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呢？
1: 这里边主要是这样，因为呢我们俗称的老头乐这种车它是不属于机动车的，它的使用场景呢主要是景区、园区、厂区

0: 这些非公共道路的场所，还有小宗的人员和货物的运输。也就是换句话说，它是场内使用的，而不是公共道路，尤其不能在开放的公共道路上使用，这是其一。其二一点，我们的国家对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包括低速四轮车啊，其实就是说低速电动车吧，都是有明确的定义的。这里面是没有四轮摩托车这个概念的。
1: 有三轮摩托车。
0: 对，两轮是没问题的。
1: 两轮没问题。
0: 轻便摩托车，还有就是普通的两轮摩托车。然后正三轮、倒三轮、侧三轮，都有各自的法规。唯独没有四轮摩托车。
1: 就是包括这个称呼、这个称谓标准，它就

0: 但是你要说老头乐这个单独的这样一个我们叫做物种吧，姑且叫物种，说它不行吧，但是也有高光时刻啊。就是我记得我们之前也曾经聊过一次，就是有关于这种低速，就是四轮低速车啊，包括四轮摩托车这些在国内并没有的这个概念。就我们的这个车啊，当时去参加一个展览，就是意大利米兰国际两轮车展 ，EICMA， 然后去参加的时候呢，也是有很多的老外啊，一看这我们这个车造的实在是特别好，然后我们当时还说呢，三蹦子破圈了啊，大批海外观众呢在那儿试乘啊打卡，还有很多的这个媒体也是在盛情的报道，甚至啊还有一个提示音，就是那个倒车请注意，成了一个传播梗。但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的产品，在那边受到认可也不足为奇，就是我们的这种生产力或者说这种技术能力其实还是很强的，即便是在当地的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窄的市场当中也是占有一定的优势，是不是这样？我们怎么分析我们那个技术当时能够破圈呢？
1: 其实是这个样子的，如果是在低速低负荷啊，还有就是特别狭窄的道路上，这种车确实是有它一定的适用场景，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前提，首先就是车上面的技术条件要符合基本的行驶的要求，包括制动、转向、灯光，还有这个底盘的和车身的强度，还有基础的这个低速碰撞的防护能力，还有座椅骨架以及座椅安全带、挡风玻璃、车门及门锁。这个其实如果真想把这个车做好，你就得执行汽车的生产设计标准，包括产品一致性的这样一个标准，才能把这个车做好。包括用料，甚至有的车连 ABS 都上上了，
0: 是这无限的接近于这种就是机动车嘛。
1: 是的，如果是这样，另外还有一个也是大伙都忽略的问题，就是这个车之外的问题，驾驶者、驾驶人。因为国外基本是已经汽车发展了，不说一百年，也有大几十年了，基本上就是人人有驾照，毫无疑问的。包括好多国家的驾照，尤其是小型汽车的驾照，它的适用年龄是没有上限的，只有大型和中型以上的商用汽车，有的是到了六十几岁、七十岁，好像我知道最长的到七十五岁，也就要注销了。但是个人自用的汽车、小型汽车，只要能够完成身体的体检，没有妨害驾驶的疾病或者缺陷，你就可以长期有效，一直开下去。一方面人人有驾照，一方面呢，整个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的意识已经深入人心，即便是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因为我们经常出去也都看见，都是标遵循着支路让干路，而且是右侧车先行，已经完全形成一种默契了。那有红绿灯的地方一定不会有人闯红灯，你看到一个行人或者自行车闯红灯，那是千载难逢的事情啊，就确实跟咱们这不一样。那么在这么一个良好的一个交通环境下，相应的对机动车的要求是放宽了的，所以我们在国外可以看到各种形形色色的那种改装车都可以堂而皇之的上路。再有一个就是整个它的产业结构，那种恶性的竞争是不存在的啊，大伙都各司其职。那么我们就说一件事情，这么严防死守的情况下，我们看汽车的市场现在已经出现了恶性竞争了，内卷已经非常严重了。那么如果这个细分再放开了，我都不敢想象这个老头乐这个乱象会乱到什么程度，确实是难以想象。所以目前严防死守还是有它的必要性的。
0: 多多少少也就提到了说，现在的这个情况，如果我们把这个市场也同样放开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可预知的这种发展，就是包括它的竞争也好，包括对于这种正常的交通安全造成的影响也好，它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这也是现在抓紧这个口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1: 从制造源头这个环节把它卡住。就是说我们其实国内的大大小小的企业包括园区，它的内部的用车

0: 这个数量是非常有限的，而且现有的产能已经数十倍于这个正常的这个需求了。
1: 嗯，
0: 如果抛弃这个灰色渠道销售的这种老头乐，
1: 嗯，
0: 把它去掉的话，只是厂内自用的情况下，真的没不需要那么大的产能，加上国内自用，加上出口的订单，
1: 嗯，
0: 可能现在至少产能放空了十倍以上。
1: 所以这不是一个技术力的问题，它是一个出现场景的一个问题。它究竟应该出现在哪儿才符合当地的相应的规定？那它在哪些地方就不应该出现？其实这也是从路面执法一路延伸到了生产源头，补上了过去一边查扣一边新增的一个治理漏洞，也彻底打破了行业等标准转正的这么一个幻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口给掐紧了。那整个产业链正在经历一个什么样的震荡？真实的市场需求未来又会呈现出怎样的结构？稍后的节目我们继续来探讨。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今天我们关注老头乐的历史发展以及未来趋势，在直播间跟您解读相关。其实这个生产端在叫停了之后呢，我们也能够看到下游的像座椅啊、保险杠就相配套的这些厂，其实这个生产端在叫停了之后呢，我们也能够看到下游的像座椅啊、保险杠就相配套的这些厂商，他们的订单也是在大幅的下滑的。经销商的现款进货之后呢，确实也出现了一些经营方面的问题。那我们不知道，就是说现在这种情况下，整个低速四轮车产业受到的冲击有多大？它是一种毁灭性的吗？还是说它的这个各个环节承受的压力有什么不同吗？
0: 其实总的来说吧，这个行业本身的体量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大，
1: 嗯，
0: 只是经历了好多年的这个无序发展，还有确实是钻了一些监管的一些漏洞吧，
1: 嗯，
0: 把这个车呢卖给了不该卖的，卖到了不该卖的地方，
1: 嗯，
0: 就是说这个车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只是用错了地方，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场景。
1: 嗯，
0: 那么和汽车的供应链相比，这些车的供应链其实简单的多得多。
1: 嗯，
0: 甚至有些东西是和低档的轿车是共用的，尤其是覆盖件。
1: 嗯，
0: 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小型的电子电器的零部件。
1: 嗯，
0: 啊，甚至它还和好多人力车和其他的小型车辆的像轮胎，
1: 嗯，
0: 啊，都是通用的。
1: 这个不禁就让人有点担心了，咱能不能稍微从这个结构上分析一下？你看，能够和其他的一些像机动车来共用的话，我们觉得好像是高标准了，但是它也可能会往下去下探。比如说非机动车，我去用了它的一些零部件，同样也可以使我的车来正常的运转。那现在如果从就是拆解一台老头乐，或者是拆解一台这样的在某些市场上可以达标，但是在我国市场上无法达标的这样的车辆的话，它主要问题会集中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最大的风险可能在哪儿呢？
0: 最大的风险从设计源头上就产生了。
1: 嗯，
0: 首先一个呢，我们一台汽车啊，咱们把那个山寨车刨去不说哈，
1: 嗯，
0: 只要是正向开发的啊，先是出草图啊，出整体的布置图，然后出一个结构的一个总布置，然后就开始做设计。做设计的时候用的类似于 CAD 啊等等这些软件，包括 PRO-E 啊，做各种的虚拟仿真的一个验证。
1: 嗯，
0: 验证完了以后呢，就是开始油泥模型，开始吹风洞里头，它们机械一步一部分，它每设计一个零件，在正经装车之前，在它造出来之前，已经在电脑上跑了好几轮的验证了。
1: 嗯，
0: 就是这个验证是非常靠谱的，啊，他就知道他到底能不能承受得住，啊，最高车速，比如现在我们的高速限速是120公里，
1: 嗯，
0: 但是他们的验证的最高车速都在200公里以上，模拟甚至更高，
1: 嗯，
0: 啊，冲击也是，这包括各种跌落啊、碰撞的冲击，在实车撞之前，这就已经实验做了N 多次了，为什么开发周期会这么长？
1: 嗯，
0: 然后一个全新的一个平台的车型，要至少好几百次的碰撞实验，包括座椅骨架的实验、白车身的实验，还有整车的实验， 各种各样的，包括两个冬夏，为什么讲18个月以上呢？这些都做下来以后，那这个车的底盘和车身结构一定是靠谱的。
3: 嗯，
0: 但是老头乐怎么可能做这些东西？
3: 嗯，
0: 基本上就是几个钢管，而且这个钢管不管是圆管还是方管，都是市面上能够采购到的普通低碳钢，就是咱们俗称的45号钢，这就不错了。
3: 嗯，
0: 它不可能用到汽车上面的热成型板，更不可能用上1500兆帕、2000兆帕的这高强度钢，而且这些厂子也不具备加工这些型材的冲压和热处理的能力，也就是材料不具备，设计不具备，制造也不具备。
3: 嗯，
0: 就是一台电焊机或者好的雅弧焊、二宝焊，而且是基本是手工焊，最多是个半自动焊、埋弧焊，到头了。就是这么简单的，说句实话，生产简单农具和人力车用的设备，它去生产一个有些指标已经达到了机动车的标准的这样一个车，那这一定是不靠谱的。
3: 嗯，
0: 所以有一些机构就是也为了吸引大家重视这个事情嘛，特意做了一个实验，用一个最低最便宜的标准的汽车，就是那3万多块钱的那个标准的电动汽车，微型的、
1: 就是起码是达到机动车基础标准的一台车，
0: 是可以上牌子的、可以正常上路行驶的。
3: 嗯，
0: 跟一个看上去光鲜亮丽的老头乐，
3: 嗯，
0: 在碰撞实验室里头正面相撞，结果这个汽车就是瘪了一角，
3: 嗯，
0: 啊，成员舱完全没有发生溃缩和变形，那这是一定的，因为人家设计的时候就这么设计的，
3: 嗯，
0: 这老头乐直接就转了几个个以后，彻底的就解体了，
3: 嗯，
0: 就是俗称的散架了，
3: 嗯，
0: 那么这里面人的这个安全情况就可想而知，所以说。从技术上来讲，它是非常不靠谱的。
3: 嗯，
0: 甚至于现在汽车上，谁还见过汽车上用带内胎的轮胎？这不是高速找爆胎呢吗？这不是？
1: 非机动车，这个自行车可以考虑。
0: 连好点的摩托车都是俗称的那个子午线的真空胎。
3: 嗯，
0: 都没有补胎这说了。
3: 嗯，
0: 那好，现在好多老头乐里头还带内胆呢。
1: 是，但是你说这个国内的低速电动车的保有量啊，它少，可能就2000多万辆。那相关产业的这种年产值哈，其实这个绝对数量并不低。相对来说，我们甚至还可以把它称为一个，还比较庞大的这么一个市场吧。就这其中，真正用于老年代步的老头乐和其他类型的低速电动车，它的这种占比大概能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因为我们现在一提到这个，好像这全都是老头乐。应该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就是说，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同时，近年来如果说有增长的潜力或者是动力的话，主要来源于哪儿？
0: 咱先说国内市场这块哈，确实国内市场呢，面向个人的这个就是不正当使用的这个销售的占比确实不小，
3: 嗯，
0: 但是差不多有20%到30%的还是卖给正规的企业，用作厂内的人员和小宗物资的运输。
1: 嗯，这点刚才咱们多次提到了哈，就是我们其实是有这个市场需求的，这个规范的市场就是在厂内用。
0: 对，是的，还有。旅游景点，
3: 嗯，
0: 园区，
3: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大伙儿可能没太注意的，而且它的发展空间非常大，就是儿童乘坐的玩具车，可以自主驾驶的，
3: 嗯，
0: 也是在游乐场，
3: 嗯，
0: 啊，在小区里面玩，也是它肯定是不能上路的，
1: 对，
0: 本身一边是未成年。一边是非机动车。
1: 您说的那个它应该是符合玩具标准的，玩具国标的。
0: 它是要符合玩具的标准。
3: 嗯。
0: 但是这次4月份的北京车展，
3: 嗯，
0: 我就见着了几个这种车。基本上是1:2到1:4这么一个超大的比例尺。也就是一辆真车差不多5米长。这个车有2米5，
1: 哟，那也够大的。
0: 然后，当然它是等比例缩小的，
3: 嗯，
0: 所以这个人呢，这个是座舱铁定是敞篷的，
3: 嗯，
0: 那一定是敞篷的，人不可能躺进去，所以顶盖就不存在了。那它就是一个娱乐属性的，一个玩具车的属性，
3: 嗯，
0: 但是它的动力 我上去试了一圈，第一脚油门下去，我自己吓了一跳。这个车直接，
1: 就是它尺寸缩水了，但是它的发电机没有缩水。
0: 对的，直接就飘着出去了。直接当时为了让大伙体验这个路面上，它是那个国展后面有一块空场，还泼了点水，就是在比较低的速度下就可以玩漂移。同时在干路面上，这个加速，尤其是40公里以下的这个瞬间的加速，那个真能带来眩晕感。这没法推背了，因为后背后头敞空了，只能坐好。
1: 撑住了哈。是，
0: 当然说真正的儿童玩具肯定动力要大幅度的削减，否则这个卖给小孩太。
1: 其实就刚才您说的这台展车，我就挺纳闷，它究竟应该归在哪一类当中？它是不是除了这个场地以外，它就不能够再去使用？
0: 那一定不能。上马路的，
1: 它动力性又那么强，然后呢，它又在各个方面可能又达不到一个机动车的基础要求、基础标准，
0: 所以它是一个具备娱乐属性的，相当于游乐设施。在公共场所啊，封闭的园区里，它是一台游乐设施。把动力、把比例再缩小，但是呢，又比现在那个日日日那种特别慢的那种儿童玩具，又比它仿真度更高一些。其实国外有很多厂商，我跟透露一个事儿，已经在向国内的厂商发这个订单，而且都是按比例缩小的顶级豪车
1: 的玩具车。
0: 对，而且是品牌方授权在他店里出售的。
1: 哦，那这个也只能在当地他们买家的后院里开吧？
0: 就是
1: 这个也是不能上路的，
0: 非道路。就总之一句话，非道路。你可以在公共的场所也有啊，公园里，游乐场，景区、园区。当然有些人条件比较好的，家里有大院的，在院子里开也可以。还有像好多那个上头卖的那个仿真的那个牵引车的车头，然后直接把快递就给自己拉回来，这个都是仿真车。的范畴，按比例缩的，最大的比例尺是50%，就是
1: 刚才您提到这个仿真车的这个概念，会有明确的法律界定吗？就是有这样的标准吗？
0: 玩具，这个不属于机动车，也不属于非机动车，它是玩具车，
1: 是，
0: 但是这一块它的溢价能力。就是价值溢价的能力，尤其是有品牌授权的仿真车，那是非常强的。另外还有一些厂商，我再跟大伙儿说一个你没想到的事儿。由于它具备了一定的金属加工能力，他们接了好多海外的订单，复刻那些已经绝版多年的老爷车。我们能想象到的那些经典的车啊，从那会儿的保时捷的356，到后来的捷豹的 E-Type， 啊，
1: 它做出来的应该都是电动版。
0: 不用，它就做车身。
1: 哦，只做车身。
0: 出口白车身。如果客户有要求让这个车做道具车动起来，就做电动的，后面加音效，模拟声浪。
1: 这个应该就是1:1的一个复刻，然后外加比如说客户的需求也然后来尽量满足。
0: 对，可以模拟这个真实的一个场景。主要是影视作品当中的道具车，还有这些人用纤维板或者什么糊的这个二战时候的坦克。
1: 通过 3D 打印技术也可以实现啊。
0: 对的。因为这么做出来的单台成本比较低，然后再通过建模，再通过 AI 去大量的复制，就是你造一台车，后面千军万马
1: 就可以造出
0: 钢铁洪流，这个镜头就非常逼真的呈现出来了。其实这些企业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而且他在合法经营的范围内，其实他的生存的空间是非常大的。
1: 是。
0: 我抛开我说的这个不说，还有一些街道的正规的海外。

0: 低速四轮车的订单也是非常可观的。
1: 嗯，就是刚才我们讨论的呢，就是相关的，就是有关于近年的增长动力以及方向有哪些，我们做了这方面的探讨。也确实有很多没想到啊，就包括像复刻一些经典的车辆啊，或者是说做出一些儿童用的玩具车来啊，其实都是一些很重要的方向。但是呢，现在如果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大家所关注的老头乐，我们去拿这个合规的 A00 级的微型新能源车，还有国标的这个电动三轮车，其实是可以作为替代选项的。但是肯定还是有很多人，包括就很多老年人嘛，也为什么叫老头乐呢？就有很多老年人他就喜欢，就是用最低的成本实现我的这种出行方便。那就这些合规的替代方案，然后去真正做到一个平替的话，这个实际门槛究竟有多高？它高在什么地方？
0: 这个事情呢，我们也做过调研，也做过测算。
1: 嗯，
0: 钱真的不是问题。我给大家算一笔账。
1: 嗯，
0: 目前可查到的记录，新车出厂的，就是我们说正规的汽车呀，我们寻到的成交价是19800块钱，就是200公里续航。
1: 嗯，
0: 20度不到20，18度、17、18度的这个磷酸铁锂电池，
1: 不到20000块钱。
0: 不到20000块钱，新车。啊，
1: 嗯，
0: 而二手车，而且这个车贬值速度也很快的，
1: 嗯嗯，
0: 开上3年的二手车，不到10000块钱，可能7000-8000块钱、8000-9000块钱，
1: 嗯，
0: 而一台四轮的四门的老头乐，
1: 嗯，
0: 差不多也是这个价钱。那么其实钱真的不是问题，新车尚且如此，二手车就更不用说了。
1: 这个账得好好算算啊。
0: 所以，
1: 嗯，
0: 而且这种车由于车价就摆在这儿，它的使用成本，啊，包括过路过桥费、停车费、保险费，啊，还有维修养护成本都非常低，插在家里的充电桩上，它就用慢充口就行，就那10几度电，也不用快充，
1: 嗯，
0: 慢充就足够了啊，用古电，很便宜的，所以现在最根本的问题不在车，
1: 嗯，
0: 而在人。就是因为很多老人家已经不具备考取 C2 驾照的这种能力了，
1: 嗯，
0: 这个才是问题所在。
1: 嗯，或者说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如果这个考虑到没有 C2 本，亦或是我有这个 C2 本，但是我觉得这个会更保险啊。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还是要这个非常清楚它的机械结构，包括一台车的运行原理，这些基础的我们在把握了以后，这个科技的加持是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大的这个福利来的。
0: 是的。
1: 嗯，其实我们在说到这个老头乐的时候，我们就在想一个问题，它有2000多万的存量的，对吧？
0: 嗯，
1: 这个数量绝对数量并不低啊。那这些数量的车，我们有没有改造的空间，改造之后使其达标这样的一个空间？从技术可能性来说，这种存量车有没有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合规？
0: 是这样的，如果是三轮是有可能的，因为现在很多的三轮的电动车啊，都给它上了摩托车的牌照。
1: 嗯
0: 啊，这是我们看到身边的。另外还有一个呢，有的地方也在研究，包括一些大的品牌，包括返厂维修，
1: 嗯
0: 啊，然后呢，强制性的达到摩托车的这样一个技术标准，
1: 嗯，
0: 啊，这还是比较简单的，嗯，这个事情。
1: 三轮摩托的话是可以的。
0: 原来这个车就是按照三轮摩托车的技术标准来制造的，
1: 嗯
0: 啊，四轮车就
1: 别多想了，
0: 就别想了，
1: 嗯
0: 啊，因为它这个结构已经，因为三轮车就是摩托车和汽车，不要看几个轮子的问题，
1: 嗯，
0: 核心问题也不是传动方式，
1: 嗯，
0: 不是齿轮传动就是汽车，
1: 嗯，
0: 链条或者皮带传动就是摩托车，
1: 嗯，
0: 其实它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转向速比是手把式的1:1，还是方向盘式的有减速比的转向传动，
1: 嗯。
0: 只有赛车是1:1的方向盘，
1: 嗯，
0: 剩下马路上任何一个民用车，它的方向盘传动比不可能是1:1，一定是减速传动的，
1: 嗯，
0: 而手把式的转向，这个不用多说。

0: 一比一，
1: 这肯定是一比一、
0: 嗯、
1: 这里边没齿轮，
0: 对，
1: 你拧多少这轱辘就转多少，
0: 嗯，
1: 包括自行车和摩托车，这个是区别二者的最根本的一个方式，
0: 嗯
1: 啊。
0: 那你说从这个2018年哈、啊、升级一批规范一批淘汰一批的这个治理思路，到现在就是生产端已经开始全面收紧了，
1: 嗯，
0: 就是接下来给行业的这种怎么说叫出清节奏呢？来形容是不是也比较贴切？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节奏？什么样的企业它最终还能够留在市场当中，并且可能还会有继续壮大的机会？
1: 嗯，是这样的，目前来讲呢，生产国内的园区场内用车，其实就是也已经有一个比较成熟稳定的这么一个供应集群了。
0: 嗯，
1: 剩下的企业它的主要的出路就是出海。其实海外市场这块是没有深挖，如果深挖的话，做几个比较好的代理商，啊，铺一下它的渠道。其实这个车不管是欧美啊，还是中东，甚至是在非洲，
0: 嗯，
1: 都是有非常大的成长空间的，啊，甚至现在很多企业都开始布局什么了，我们不是用电吗？不管是铅酸还是锂电，出口这个车的时候，配套着若干个充电设备一块出去，
0: 嗯，
1: 啊，就是我把服务和保障一块卖出去，
0: 不光卖车，我还卖整个这个你用车的一系列，我全都负责。
1: 甚至有的，比如说做集中配送用的，就咱们相当于送这个快递的这些车，
0: 嗯，
1: 他们甚至配着柴油发电机组一块出去的，因为国外的电力供应，尤其是非洲，它的基础设施所限，
0: 嗯，
1: 它好多的电力源自于自建的发电机。啊，这边一个柴油机怼出去，
0: 嗯，
1: 能分出好几十个充电头，因为这单车要的功率很小，
0: 是
1: 可以好几个车在那儿充电，
0: 嗯，
1: 所以已经布局的非常非常好了。而且再说一个题外话，就是在北欧的某些国家，电动汽车的渗透率已经超过97%了。
0: 嚯，
1: 啊，
0: 这整个市场已经都是电动化了。
1: 对的，
0: 嗯，
1: 比我们的想象还要超前。所以说，
0: 我也多担心一点，就是他们现在这种基础设施的电桩布局也已经达到了这个他们的要求吗？
1: 这你就想多了。
0: 嗯，
1: 其实呢，基础设施是我们老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
0: 嗯，
1: 但是如果当地人的平均每天的出行里程只有40-50公里以内，那这基础设施就不是问题了。
0: 嗯。是，咱们刚才说的是产业啊，包括未来的一些发展的下降。其实除了这个产品端的一些问题之外，我们还是有一个更实际的问题，就是我们得承接住老年人他的短途代步的需求。在社区的微循环公交，还有老年人驾驶人的专项培训和车辆的保险配套啊等等这些方面，我们是不是还有很多的方面可以去入手？有哪些可以去补位的空间？
1: 是这样。现在很多地方都打通了社区最后的微循环，
0: 嗯，
1: 最后的一公里，而且大伙儿看到好多的公交车长得一点儿都不像原来的公交车了，
0: 嗯，
1: 已经它的小尺寸快已经兼容到北京的胡同了，
0: 那个非常像大型公交的小巴，
1: 对，
0: 嗯，
1: 这个就已经非常好的解决了这个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些。包括人力和电动助力这种两用的，其实它是属于小三轮车的这样一些助力的交通工具，它完全属于非机动车，
0: 嗯，
1: 跟老头乐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这个其实也非常做的技术含量特别特别高，到什么程度呢？老人家只要轻轻的蹬一下，
0: 嗯，
1: 他越用力，后面的电机助力程度就越大。
0: 嗯，
1: 所以本质上还是电机在推着这个小三轮在跑，但是整个它的重心高度非常低。
0: 嗯，
1: 而且它的那个转向把的这个也不像过去那三轮车那么活。
0: 嗯，
1: 还带阻尼的，
0: 嗯，
1: 就像有的好的摩托车带太齿那样。
0: 嗯，
1: 这个就是可能太高端了哈。
0: 嗯，
1: 但确实阻尼调的不轻不。

0: 的。其实这很多在人性化的设计方面，不一定大伙儿一定要顶一个这个，
1: 嗯，
0: 而且它在下雨的时候有快速折叠的这种雨棚，
1: 嗯，
0: 啊，能马上能够实现一遮风挡雨功能。所以说其实不是说市场上就非老头乐不可，
1: 对，
0: 满足老人家和一些行动不便或者说已经错过了考取驾照的最佳时间点的这样一个人士的，
1: 嗯，
0: 他们的需求，其实能够解决这些的交通工具是很多的，没必要非要依赖于四轮老头乐。
1: 今天呢，我们是从生产端治理的最新动向说起，也梳理了低速四轮车的身份困局、产业影响和未来走势。其实呢，本质上是在道路安全规范与民生出行需求之间在努力寻找一个平衡点。从长远来看呢，只有明确准入规则，补齐替代供给，完善配套服务，才可以守住安全底线，也回应好大家的短途出行需求。今晚非常感谢李阳先生的专业解读，谢谢您。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再见。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为什么电熨斗可以熨平衣服？手机删除文件的机制是什么？恢复出厂设置就能够彻底清除数据吗？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为什么电熨斗可以熨平衣服？
3: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现在用的电熨斗和几百年前人们用的熨斗没有差别，它们都是利用高温对衣服进行平整处理的工具。大多数衣服的材质，不论是合成纤维还是天然纤维，它们本身都存在一种性质，当温度升高时，衣服纤维本身的机械强度会减弱，纤维本身会软化。当然不同材质对温度的要求不一样，这时候施加一定的外力便可以对纤维进行塑形，因此用熨斗熨一下就可以把之前的褶子弄平，或者说将纤维的形状加以改变，这也是为什么熨斗本身都比较重的原因。
4: 用手机删除文件的机制是什么？恢复出厂设置就能彻底清除数据吗？
3: 当我们点击了删除之后，手机里的照片等文件就真的消失了吗？这并不是真正的删除，只是被系统用特殊的方法标记为无用，从而在文件管理器和各种 APP 里不见了。如果把手机中的文件想象成为各种楼房，那么这样删除就相当于没收了这所房子的房产证和土地证。这样当你打开手机找图片的时候，相当于你在寻找住的地方，这个被没收了土地证的房子就被系统认定为是不合法的黑点，从而不会让你看见。当然仅仅没收了土地证并不改变这栋房子依然存在的事实，如果有坏人捡到了你的手机，通过一些特殊的技术手段还是可以进入这所房子，甚至寻找你的隐私信息。同样恢复出厂设置也不够安全，有朋友曾经亲测过，恢复出厂设置后的手机依然可以用电脑端的 root 软件恢复出图片哦。因此为了安全，可以在恢复出厂设置后向手机中填满大文件再删除，反复几次，相当于给没有土地证的地方发了块新土地证，于是推平了旧楼盖新楼，再推平再盖楼，隐私文件相当于被砸成碎砖块埋进地基里，就不会被恢复了。
4: 为什么坐高铁时用手机上网容易卡，过隧道时尤其明显？
3: 高铁上信号转圈多半得怪信号到你这的路太折腾了。最先是车外这一段，运营商沿铁路建立一串基站，一个管一小段，列车时速300多公里，你的手机刚跟一个基站握上手，几秒钟车就出了它的地盘，只能再跟下一个握手。时速350公里的高铁，手机大约几秒就得换一次基站，等于一路跑一路换接力棒，哪次没接稳视频就卡一下。此外高铁车窗大多用了镀了金属膜的双层玻璃，隔热隔音是好了，但手机信号也被挡了。测试显示这种玻璃能吃掉大约30分贝，外面的信号进来只剩1/1000。而在过隧道时，隧道壁是钢筋混凝土，头顶往往还是山，外面的信号根本进不来，想让隧道里也有信号得在壁上装漏泄同轴电缆，外皮开个槽

0: 这样信号才能从草里一点点露出来，顺着隧道铺满全程。这种电缆新修的线路在建设时就装好了，一条隧道壁上挂着好几条漏缆，隧道里信号甚至比露天还稳。但不少早些年修的线隧道里还没铺到位，因此会过一段断一段。
1: 为什么水滴很难粘在荷叶上？
0: 荷叶叶面具有极强的疏水性，水滴落在荷叶上会变成一个个自由滚动的水珠，而水珠的滚动会把落在叶面上的尘土污泥吸附掉，滚出叶面，使叶面始终保持干净。这种疏水性与荷叶表面的微观结构有关，在荷叶叶面上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多重纳米和微米级超微结构，在超高分辨率显微镜下可以清晰看到荷叶表面上有许多微小的乳突，乳突的平均大小约为10微米，平均间距约12微米，而每个乳突有许多直径为200纳米左右的凸起组成，这些凸起的上面布满绒毛，偶尔使得尺寸比它大的东西根本无法靠近叶面。这种微纳双尺度结构就是荷叶不沾水的原因了。荷叶不沾水的这一特性也启发了人们发明了伞，下雨天可以试试用荷叶挡雨，也别有一番趣味哦。
1: 为什么哭完之后会很想上洗手间？
0: 人在伤心、委屈或激动时，并不只是泪腺在工作，还涉及呼吸、心率和自主神经活动的全身反应。研究发现，情绪性哭泣时，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以及躯体神经活动都可能发生变化，并不是简单的由某一套神经系统直接控制。而我们的膀胱是一个很听大脑话的器官，当膀胱逐渐充盈时，感觉信号会经过脊髓和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上传，并涉及导液、前扣带皮层和前额叶等脑区。大脑不仅需要判断膀胱有多满，还会结合注意力、情绪和环境，决定什么时候把这种感觉升级成明确的尿意。因此，人在哭泣时，注意力可能暂时被强烈的情绪占据，等情绪逐渐平复，注意力重新回到身体内部，原本已经存在却被忽略的膀胱信号就可能突然变得格外明显。此外，研究也发现心理压力与尿急、尿频等下尿路症状存在联系，说明情绪状态可能通过神经调节等途径影响膀胱感觉和排尿功能。所以哭完突然想上厕所，更像是大脑从处理情绪切换回到检查身体信息，而不是眼泪绕了一圈跑进了膀胱。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今天的新闻潮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潮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迟文静，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农历八月十八，北京多云，23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
0: 农历八月十八，北京多云，23度到17度。以下是内。

0: 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0: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1: 中秋假期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商品销售火热。
0: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
1: 收获41金11银4铜，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
0: 英国疏散一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嫌爆炸物犯罪被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4: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3: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5: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够真正实现。
3: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6: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3: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7: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3: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 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

0: 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1: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3: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4: 今天走进红军长征重要转战地重庆，请听以红色引擎促巴渝振兴，才是总台记者赵聪聪。
5: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一栋青瓦木楼前的石碑上，刻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1934年6月，红三军转战至此，建立了以南腰界为军事指挥中心的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后从南腰界出发，投入湘西战斗，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冉山：
6: 红军在南腰界还成立了古丹会，累计将2000多亩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农民，深受群众拥护。
5: 在南腰界镇一处富硒水稻种植基地里，金色的稻穗随风起伏，一派丰收景象。南腰界镇镇长侯浩介绍，目前南腰界镇种植水稻1.3万亩，年产值1250多万元，带动近7000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7: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资源双重优势，做强富硒水稻等特色产业，让老区良田永续丰产。
8: 秦香乐是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活动的重要节点。
5: 1935年1月，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挺进綦江羊角乡，也就是如今的綦江区安稳镇羊角村。目前安稳镇形成了山羊养殖、收购、加工、销售及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推动山羊产业持续壮大。綦江区安稳镇镇长任小刚：
9: 深耕山羊全产业链，带动60%以上的农业人口从事山羊产业，让山羊全产业链产值稳定在2.8亿元以上。
5: 当前重庆正全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让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成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红色引擎，以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2: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此外，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综合报道。
10: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 6.1%， 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 1.2 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 93.1%， 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 36.3%， 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 30.2%。 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190.7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115.3 亿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 26%。 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11: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10: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12: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10: 打卡智能工厂、进厂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13: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然后从来访人群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4: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4: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 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5: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14: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4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16: 4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决出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国乒赢得女单和男双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7: 这样林诗栋和黄友正是以4-2击败了东道主日本队。
18: 林诗栋表示，这场比赛让自己找到了信心。
19: 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冠军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嘛，然后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
18: 女子单打决赛，两位中国
20: 因为想赢。
18: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杨浩、练俊杰夺得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在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比赛中摘金。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军、徐慧妍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军表示，
21: 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为国争光。
18: 举重女子7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仁秀以258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收官，中国队男单女双冲金，中国队还将力争卫冕田径男女4×100米接力项目。
4: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2: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海军玉林舰梁璐：
23: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勤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22: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2: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20%。
4: 第140届广

0: 交会首批进境展品昨天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
1: 塞尔维亚总统职务提前结束其第二个总统任期，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五年，可连任一次。体育方面，WSBK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第十站意大利站沃尔的 SSP 组别27号20点举行第二回合正赛，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从首排发车，最终获得次回合第五名。另一名张雪机车车手64号卡里卡苏洛获第八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但首先要把视线聚焦在英国。英国警方27号表示，位于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一起重大事件，有多名男子被捕，多处住宅被疏散。
8: 而这起发生在英国的事件之所以跟伊朗局势有关，是因为英国首相伯纳姆今年7月批准美国使用这一基地对伊朗实施所谓的防御性打击。
7: 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是美军在欧洲少有的能够保障 B1、B2、B52 起降的战略轰炸机基地。历史上，美军战略轰炸机多次从这里起飞，对中东地区目标进行了打击。那么，所谓的重大事件具体是指什么？被捕的嫌疑人又具体是什么身份？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林聪从英国发回的报道。
9: 事件发生后不久，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所在的格洛斯特郡警方表示，多名男子因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的规定被拘留。英国陆军爆炸物处理专业人员抵达现场。总台记者随后了解到，英国反恐警察已经牵头调查。此次行动并非根据事先的掌握的情报展开，也就是说，调查人员此前并不知道存在潜在的袭击或者犯罪图谋。英国警方当天稍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通报称，当天凌晨0:45左右接到报警，涉及三辆可疑的厢式货车，随后赶赴现场处置。目前已有五名男子被捕，附近的85户居民被疏散撤离。英国警方表示，目前正与反恐警察部门合作展开调查，并呼吁公众不要对事件的原因和性质展开猜测。事件的具体情况仍然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位于英国的格洛斯特郡，名义上属于英国皇家空军，但目前主要由美国空军使用和运营。该基地是美军在欧洲重要的航空基地之一，可提供重型轰炸机的起降，并长期支持美国空军在欧洲的轰炸机特遣行动。自2019年以来，美国空军 U-2S 高空侦察机分遣队在此部署。那么该基地历史上是曾用于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9年的北约对南斯拉夫空袭以及2003年伊拉克战争等军事行动。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就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发生的所谓疑似恐袭事件做出了回应。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许涛的报道。
10: 特朗普表示，英美双方此前已对相关人员展开调查，并称，我们与英国合作，这是一次了不起的行动。他们本来想对我们的基地造成重大破坏，与英国合作最终取得了成功。英国政府此前已授权美国使用驻费尔福德基地的轰炸机，对袭击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船只的伊朗导弹目标实施打击。美国空军一名发言人表示， 不便透露具体的基地安保措施，但美国空军第501

0: 战斗支援联队及其他驻英美军部队将保持警戒，并采取适当措施确保美国军人、文职人员、承包商及其家属的安全。今年七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警告英国，如果允许美国轰炸机从费尔福德基地起飞发动袭击，相关基地可能成为合法打击目标。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而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2: 今天播出银杏树下的远征，采制总台记者古丽、胡晓辉、高思慧、

0: 角。何家冲红二十五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李国强说，红二十五军平均年龄只有16岁，也是中国工农红军4支长征队伍里人数最少的一支。
1: 1930年我原革命根据地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革命根据地开展疯狂的围剿，由于敌众我寡，是必须呢采取游击战、运动战这种方式，怎样做出指示，做战略转移。
0: 2984名战士将从此踏上漫漫征程。
2: 长征地理名片。
3: 何家冲位于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深藏大别山腹地。彼时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在一轮又一轮围剿中收缩。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作出决定，红二十五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并在何家冲集结出发。这里群山环抱，河流穿村，山路曲折，进出不易。红二十五军再次获得难得的休整和补充，此后一路转战，桐柏山迂回周旋，独树镇浴血鏖战，伏牛山险道突围，一路冲破敌军层层封锁，并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永平镇，与陕甘红军会师，随后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何家冲作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四大出发地之一，见证了这支特殊的童子军不惧牺牲、踏上漫漫征途的坚定脚步。
4: 红军来到我们这个村以后啊，他们呢都不打扰老百姓，夜晚就睡到这个山上大石板子上面。当时我们老百姓看到是，这个孩子怎么这么小呀，还有8、9岁的呀，老百姓都很心疼他呀。
0: 村民何桂英口中，曾祖母何大妈的记忆鲜活还原着当年少年红军的模样。这群娃娃们夜里就蜷卧在山间石板上，从不惊扰百姓。
4: 我的曾祖母给我讲的是，他不像其他的部队一样，其他的部队来了以后打砸抢呀，这个红军来了以后呢，白天呢他帮老百姓种庄稼，叫他们识字，晚上呢跟他们讲红军是为老百姓打天下的，是叫老百姓过上幸福的日子的。
0: 乡亲们看得到少年红军的赤诚，也被他们挽救家国的一腔热忱深深感染。何氏祠堂成了红二十五军军部，何家大院搭起了红军医院，整个村庄都心甘情愿护着这些为国浴血奋战的战士。
4: 就这样，我们何家冲的老百姓都心甘情愿地给

0: 他们提供情报、送医药物资，就把自己舍不得吃的、舍不得穿的粮食啊、布啊、米糠都送过来，给他们充饥。不能叫这些娃娃们饿着了，我们少吃一口、少穿一件衣服，算不了什么呀。
1: 几天休整过后，红二十五军挥别何家冲，向西的路途山高水险，乡亲们纷纷拿出家里的口粮为他们送行。
0: 我们村里有个大年盘呢，我们叫它红军年，是红军出发的前三天，我们镇里面的老百姓都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家的粮食都集中在一块儿，磨了三天三夜，磨熟了以后做成馒头，做成干粮，于同志在家里做布线给他们奉献。
1: 主力军走了，伤员却走不了。很快，国民党地方民团开始清剿，搜捕留下来的战士。何家冲的老百姓用血肉之躯为红军战士们筑起了一道道生命屏障。
0: 有一天，何大妈和她的丈夫刚走到国民党的地方民团门口啊，她看见前面有一片黑压压的人群，我的曾祖母啊，她心中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就使劲儿挤到人群前面，仔细一瞧，发现这个人是于占海。原来呀，这个人呢，曾经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不幸受伤，被我的曾祖母照顾和救治。看着被打得血肉模糊的于占海，我的曾祖母的心呢，像刀绞一样的。我的曾祖母大步冲上前去，大声喊道：“墙下留人！你们捆绑的这个人呢，他不是红军，他是我杨家的亲戚。”
1: 狡猾的敌人并不相信，逼何大妈担保，何大妈毫不退缩，答应下来。见恐吓无效，敌人随即提出了一个更加残忍的条件：放人可以，要用眼睛作保。最终，何大妈用自己的一只眼睛换来了少年战士的生命。其实，何大妈一家为守护这些童子军付出的牺牲还不止于此，为了掩护红军脱险，她痛失了两个亲生儿子。

0: 一条条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被乡亲们拼死保全，悄悄送出大山。十个月，近万里路，这支童子军历经艰险，成为长征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队伍，被誉为北上先锋。可何家冲与红军的情谊永远留在了这片山谷。解放后，余占海曾专程重返何家冲，想要接救命恩人安度晚年。
1: 我的曾祖母啊，前前后后救了13名受伤的红军战士。曾祖母给我讲了以后啊，当时我都不敢相信，不容易。我作为何大妈的后人，我感到非常骄傲。我有这样的一个老太儿，她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我确实来说我只想对她学，受苦了。
0: 银杏叶岁岁枯荣，红军的故事一代又一代在何家冲口耳相传。

0: 未留下的红色记忆，层峦叠翠的山水古宅，正是这片土地最珍贵的财富。近年来，这里走出了一条以红色资源引领绿色发展的何家冲模式。当年童子军在这里播撒的希望火种，如今正在照亮乡村振兴的道路。
1: 现在最大的变化，环境卫生还有村容村貌，然后村民的收入也增加了。现在外来人口越来越多，回到家乡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0: 家乡有了新奔头。2020年，早年外出务工的黎俊返乡改造自家老宅，有道山房就此诞生。山野茶园，乡土食宿，让游客沉浸式触摸这片红色土地的过往。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村民来说就是有更大的体会。现在我们有道山房，一次餐饮可以接待600人左右，像节假日房间基本上都提前2个月都订满了，收入也不错，就去年总收入应该有400万左右。
0: 民宿红火兴起，茶叶、油茶产业蓬勃发展，豆腐、精米等本地农特产品深加工升级，家门口的岗位多了，400多位村民回乡就业。
2: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图啊，它呢就是红25军的长征路线图。这个地方呢就是出发地何家冲。
0: 何氏祠堂里讲解生生不息，近千年银杏树下研学队伍往来不绝。仅今年上半年，来何家冲追寻红军长征足迹的研学游客就接近40万人次。何桂英常常想，倘若曾祖母还在，一定要带他看看脚下这片焕然一新的土地。
3: 如果我的曾祖母还活着，我会带他去看看今天的何家冲这里的每一片土地，我会带他去看看红军走过的地方，当年的老房子、红军医院，看看现在的学校、道路，还有来这里的游客。90多年过去了，他和他当年保护过的那些红军战士没有白白的付出，到现在还有人专门过来听他们的故事，我也会坚持一直讲下去。如果他能看到今天的何家冲，我想他应该会很高兴的。

0: 写一写，梦想还可以是什么？它有什么作用呢？
1: 九十多年前，何家冲人的心愿朴素而滚烫，只盼这群衣衫单薄的红军战士能够吃饱穿暖，奋勇向前。时光流转，当年浴血长征的少年身影已化作课堂里新时代孩子眼里的点点星光。古银杏静静伫立，叶落又生新枝，见证着何家冲的沧桑变迁与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达到225万人次。
2: 嗯，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过去外国游客来到中国，无非呢就是去北京故宫、天坛、长城、天安门、上海外滩、东方明珠。那要是能去一趟广州或者西安，还有成都、杭州，那都得算是资深的旅游了。
1: 嗯，后来呢，有了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过境免签人员可以在24个省区市允许停留活动区域内跨省域停留240个小时。那么10天基本上可以在任何城市来一次深度游了。
2: 没错，而最近入境游的深度特色呢越来越明显了。比如说哈，有游客支付9000美元参加。

0: 了中国科技工厂的深度浏览，还有外国游客把 China Haul 也就是中国购物开箱刷上了境外社交媒体的热搜，人均三个行李箱来华爆买成了很多境外游客的标配。
1: 当外国游客的脚步从传统景点走到了科技工厂，购物的范围从科技产品拓展到了中医养生，入境游出现哪些新的趋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而且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广受追捧，这个中秋假期不少外国游客来到中国进行深度游览。阿尔及利亚游客艾曼说，
3: Every time I visit China,
4: 我基本上走遍了中国，中国非常有趣，每次我来中国感觉都是新的东西，因为这是中秋节，我买了很多礼物给我的朋友和我的家人，尤其是月饼。
2: 除了中国的旅游景点推荐，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也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而且为了更高效的买买买，他们还学会了用中国的电商平台网购，并把所有网购商品寄到中国的酒店，返程时方便全部打包带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5: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两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2: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6: 我觉得中国是个很有趣的国家，有很多新技术，你可以看到事情发展得非常快，有很多历史，是个很棒的地方。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2: 与此同时，体验中国传统养生文化和产品也进入外籍游客的消费清单，中药、香皂、艾灸产品、中医药膳等都越来越受喜爱，医疗加旅游加购物的跨境消费模式正在不断专业化。俄罗斯阿亚克斯旅行社总经理克洛加奥利卡介绍，
7: 中医美容项目对俄罗斯女性吸引力很强，相关产品也受到广大游客喜爱，我看好这项业务的发展前景，期待我们的合作顺利推进。
2: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巴西游客，
4: 看到了满场机器人的运作效率、零部件的制造流程，以及直接用熔融金属一体成型出车身部件的冲压工序，整个过程简直太酷了。
2: 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从今年五月起，公司正式对外开放英文讲解专场，并持续完善多语种导览服务，更好地满足外籍游客的参观需求。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8: 9月6日外国游客累计参观479场，9469人次，与去年同期相。
9: 报庆远时政要事，关注百姓热点话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晨曦，欢迎收听一周要闻。
10: 李小青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召开，陆斌主持召开县政府常务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1: 9月21日下午，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陆斌来到北滩、永兴、东升等乡镇，实地调研各风电项目建设及企业运行情况。陆斌先后来到北滩镇200000千瓦风电项目建设现场和山东能源北滩300000千瓦风电、山发头北滩200000千瓦风电、粤电100000千瓦风电运维中心，通过实地查看、听取介绍、询问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度、资金投入、企业运行等情况，并现场办公，协调解决项目建设及企业运行中的堵点、难点。陆斌强调，施工单位要优化施工方案，配齐施工力量，细化施工节点、倒排工期， 在保障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加。

0: 速推进项目建设。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及时解决项目推进和企业发展中的困难，为项目顺利推进和企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精准对接电网配套建设，细化并网验收流程，全力加快项目并网进度，推动在建项目早日建成，顺利并网，投产达效。要始终坚持安全第一原则，紧盯高空作业、设备吊装、用电施工等关键环节，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守住安全生产红线，保障项目施工安全高效推进。陆斌强调，各风电企业要着力提升发电效益，坚持多发多售，应发尽发，最大限度释放产能潜力。要加快完善涉网试验和归调相关资料，加大向上协调对接力度，推动项目尽快实现全容量发电，早日发挥效益，尽早实现入归纳统。以入归企业要稳定生产运营，确保产值应统尽统，为县域经济形成稳定增量。要抓好设备日常运维管护，确保风电厂平稳高效、安全有序运行。要深挖项目效益，总结成熟运维经验，形成标准化管理模式，持续放大全县风电产业综合效益。县领导李彪一同调研。9月23日，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扎实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主题进行专题学习。县委书记李小青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列席旁听第四工作组有关同志到会指导并讲话，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陆斌，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有如，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县委副书记彭晨佳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领学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中心组成员做了会议交流发言。李小青强调，要把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同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密结合起来，同落实“十五五”规划部署紧密结合起来，在丰富的理论体系中找到与近远实际的结合点，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思路举措，要紧盯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严格落实县委常委会会议、县政府常务会等会议学法制度，把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内容和干部教育培训相关课程，推动各级领导干部自觉在尊法上做表率，在学法上走在前，在守法上严要求，在用法上求实效，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李小青强调，要抓住依法行政关键环节，加强统筹调度，严格对照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指标任务，整改消耗台账，聚焦八大领域各项重点任务和具体指标，逐项对表集中攻坚，实行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推进，对反馈问题限期整改到位，推动法治政府建设重点任务落地见效。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健全府院联动、府检联动工作机制，充分发挥一站式矛盾纠纷综合调处服务中心作用，深化诉调、警调、访调对接，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让人民群众在法治政府建设中有更多获得感。县领导李彪、马斌、马娇艳、陈良、曹怀瑞、安清民、张金钊、马宝景、柴立刚、马聪等参加会议。县人大开展县域教育城乡一体化发展工作专题调研。9月21日，县人大常委会开展县域教育城乡一体化发展工作专题调研，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有如参加调研。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五河镇贾寨科初级中学、五河镇中心小学、五河中学、靖远县第七中学、靖远县第三中学、德雅高级中学，重点查看学校办学条件、寄宿管理、师资配置、生源稳定、课堂教学以及校园配套设施运行等情况。 围绕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城乡教师交流轮岗、教育质量同步提升、教育布局优化等重点内容，与学校负责人、一线教师深入交流，全面掌握我县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现状。王友如强调，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是促进教育公平、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重要举措。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统筹城乡教育资源布局，持续补齐农村办学短板，不断改善乡村学校办学条件，健全城乡学校帮扶共建机制，推动优质师资、教学成果向乡村流动，缩小城乡办学差距，紧盯师资队伍建设、生源保障、学校管理等关键环节，精准梳理调研发现的问题，形成高质量调研报告，督促相关部门逐项抓好落实，持续夯实教育均衡根基，推动全县城乡教育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县领导刘兴贤、陈于山、张维德、张恒瑞参加调研。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一周要闻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45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嘉峪关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哎呀，会不会踢球啊？真笨，
6: 真笨！
7: 宝宝来吃饭了。
8: 妈，跟您说了多少次了，宝宝的饭里不要放盐，真糊涂，
6: 真糊涂！
5: 我说你是个常有理啊，你怎么不去啊？
9: 你说话怎么这么冲啊？有病吧你？
6: 嘿嘿，你有病！
10: 文明礼仪，言传身教。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老婆，记得今天一定要帮我报税啊。
12: 好，知道了，放心吧。
13: 张总，你找我？
11: 是的，小刘啊，咱们的资料准备好了没有？今天一定要报税啊。
12: 先生您好，一共消费388，不要发票的话给您免5块钱，或者给您送2罐饮料。
13: 哦，不用了，你给我开发票吧。
14: 人人都是消费者，个个都是纳税人。
15: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7: 那得多少钱呢？
1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9: 秦琼领着12个打边的一个头，这头姓什么？姓胡，叫什么？叫胡三。辞别了北平王夫妇、罗成少夫妇12棋牌官，一咬牙走出了北平城。这一路上， 回家着急呀、啊。

心急嫌马慢，走的不慢呢，把这十二个大颠的累的是呼呼带喘，小行夜许，饥餐可饮。说你怎么老说这句话，小行夜许，饥餐可饮，那一走路必须得说。你不像现在坐飞机什么开小轿车上哪去，一会儿就到，那时候千里迢迢路途遥遥啊，马比人快，但是你也得一步一步走，必须得这么说。这一日天骄啊，不到中午就来到了这么一处双阳路口。什么叫双阳路口啊？原先是一条道，走到这儿就分开了，一个奔东南的，一个奔西南的。秦琼站到这儿就瞅着胡三，胡三也看着秦琼，秦琼倒捡着背膀跳下马来，就在这琢磨，琢磨什么？这两条道应该是，东南这一条道是奔山东，西南这条道肯定是奔山西，要不然我就问一问，这个胡三轻车熟路，胡三兄弟，说这怎么还称兄道弟了？秦琼这个人，一视同仁呐、啊。几天来在一起已经混熟了，称兄道弟了。吴三兄弟，哎呀，表少爷您太客气了，你有什么话说吗？有啊。吴三呐，看见这两条路没有？我看见了。你想说什么？东南这条是不是奔山东的？对。那西南这条是往哪去的？那是奔山西的。哦，就这么，这秦琼这话就没了，不说了。站到这个双阳路口，双眉紧锁，两眉扣一眉呀、啊，眉攒着都系一个疙瘩，在这深思。半天那之声，这胡三呐、啊、也是个性情中人，性子挺急。表少爷，我说你几年没回家了？秦琼说：“兄弟。”二年多了，快到三年了。哦，我听说这个家呀是避风港，我听说这树高千丈，叶落都得归根，我还听说那房檐水点点滴滴离不开旧坑，故土难离。你有家不回，表少爷你站着双阳岔口这儿，你那想啥呢？回不回家呀？你要怎么着？哎，吴三呐、啊，你有所不知啊，表少爷，我什么不知啊？你别看我走大字没识多少，但是我这眼毛都跑空了，能当碟儿吹。我不识字，但事儿我没少办，道我没少走。你说啥我不明白？你这寻思啥呢？有家不回呀、啊？胡三呐，我问你，这人活着是不是得讲礼仪为先呢？这对，人要不懂礼仪，那你还混个什么劲呢？哎，这就是了。说到既读孔孟之书，必达周公之礼呀、啊。胡三说：“表少爷，你就别跟我拽了。但我明白，我不读书，我听别人老念叨。是啊，读孔孟书，必达周公之礼。”那倒是遇朋友交，是不得言而有信。那你要是撒屁俩谎的，谁能跟你俩扯到一起去？我再问你，人受点水是不是定当有权相报？那对呀、啊，那啥事得有来回本不得，一来一往啊。你要是来而不往，那就非礼也呀，那不是人呐。哎，胡三，你还真行啊！你说这些话，表少爷这什么意思？嗨，你知道我来到北平之前是怎么回事？那我哪知道去？我来北平之前，我是在赵九龄贪了人命，贪了官司了。哦，那贪官司，北平王就给你那笔头一逛的，那时候还不认识呢。喂呀，那你就到北平才认的古表亲？对呀，那你贪官司那怎么办呢？人呐，为人别犯法。

啊，犯法那可不是人呐。有道是朝中要有人，你这官好做；厨房要有熟人，你这饭也好吃。你要足扎生地，两眼一抹黑，举目抬头无亲无友，这官司可不好办呐。衙门口冲南开，要想打官司，拿钱来。嗨，胡三，你说的太对了。我在山西摊了官司，我有个朋友就为了我上下打点，托门子找关系，就把这死罪的官司就给盘活了啊！这什么人呢？这是，这不在山西，这不是爷台吗？对。这人在山西这一带，那不是手眼通天吗？对，这大事小情到人家手，那不搅面子水平汤吗？这了不起的人呢？对，这人就给官司给你盘活了，完了才给你发配北平。哎，对呀，就这官司，就这人情都拖到山西太原府啊！啊，都到太原了。对，太原侯李渊都惊动了。哎呀！姚少爷，你太了不起了！那你这位朋友倒是谁呀？你慢慢听，我这位朋友就是山西潞州府天堂县南门外有个八里堡后叫二仙庄。哦，南门外八里堡二仙庄，此人性善名通，字表君信，人称他二员外呀。喂呀，这名叫的这么顺耳，这么好听。那这单雄信是你的过命的朋友吗？对，我问你，杜三呐，有恩不报，哎呀，那可不行，有恩必报啊，有恩不报非君子啊。哦，我明白了，杜三说，表少爷，你这是有不回山东的意思。对，你要去山西报恩。对，哎呀，表少爷，原先是耳闻，耳闻为虚，眼见为实。今天你这一说，我佩服你。你这个人读的孔孟书，砸的周公礼，人讲的礼义为先。哦，这打边的和这头胡三，就对这个秦琼、秦叔宝这个为人，那心服口服。那好吧，咱们就奔天堂县，对吧？对，表少爷，是不是咱们脚底下得加点速度？哎呀，这秦琼太感激这胡三这句话了，因为现在2年多没回家了，一是到单雄信那办完事儿，我好抓紧回山东啊。路上这个脚程加快，苦了这些个打边的，但是秦琼就告诉大家，付出没有白付出的，你们累点，我给你们钱，你们出来打边不就是为钱吗？对，哎呀，谢谢表少爷，说给是真给呀，就每人关他10两银子，这帮人都乐颠线了。你这10两银子分在谁跟前儿？北平王没看着这10两银子能干啥？你要是知府知县，他也不怎么在乎。要是到老百姓这一个档次，那来10两银子，那好大回事儿啊！这些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一路上加快了脚步，翻山越岭，这一天就进了天堂县。秦琼说："弟兄们，还有8里地呢，就到八里堡二仙庄。"这些人等一听剩8里地了，那得赶紧走吧。说着话，离八里堡就剩1、2里地的地方。大伙抬头一看，哎呀，朱三说，这个八里堡二仙庄这个村庄跟别的不一样啊，有天壤之别。说有什么天壤之别呀？离这个庄村还这么远呢。那不对，这个庄村瞅着内况，这里边人家户数得有几百户，这人口得上好几千呢，这个村庄。原先没这么大，后来都知道这二仙庄好，说有2位贤士，善达、单雄忠和这个善通、单雄信，

这哥俩平易近人，你谁要是有为难招窄的，那他是倾囊而入啊，就是扶着你一日子过起来。你说这地方谁不愿意来？另外，就管理这个村庄的主事人，那时候叫乡邮地保，二贤庄没有，谁？原先是两位，现在是一位。那位呢？善胸中善达。前文书这么交代过，就是隋唐一开书，林通山救驾，那段书叫被那李渊百步穿杨一箭锁喉，一箭就给射死，单雄忠死了。单雄忠这一死，这一箭让李渊射的。你等到最后日锁五龙，李世民、尉迟恭、胡敬德和罗成、秦琼等人在洛阳劝降单雄信呢、啊。你有三寸不烂之舌，伶牙俐齿，巧舌如簧，你能把死人说活了，单雄信也不行啊。原因呢，就是这一箭，你把我大哥射死了，咱们一天二地之仇，三江四海之恨，你想让我去保你李世民，我一想我大哥就死到你爹的手，我怎么在你那儿待？我要去了保你李世民，岂不是让天下的绿林英雄耻笑我单雄信？那好坏不分呢，啥也不是啊！我250啊，我呀，闲言少叙。杜三就看这个二贤庄，怎么能看出内径？这有屯文一个，这都是杨槐树，东南西北四行方方整整，在这村庄的甲上。高大的梧桐树高耸入云呐、啊，树讲枝叶为缘呐、啊，就这枝枝叶叶特别好看，哎呀，这可了不得！秦琼心中乐了，二员外啊，你是真行，你把这村庄和四四外外里里外外你都管理的周而复始。这时候，这几个人就进了八里铺二贤庄。这一进这个村庄，杜三更是夸赞，夸赞什么？南北三趟街，东西两趟街，整整齐齐，街道整齐啊，那个卫生啊，那打扫得干干净净，双挑大志，给这二贤庄点赞。这个时候的秦琼就感觉着有点异样，什么叫异样？有点不对劲儿，怎么个不对劲儿？以秦琼对二贤庄的了解，我出出进进来来回回已经四五趟了，我每一回来三兄二弟叔叔大爷跟我秦琼基本都混熟了，那人川流不息，来来往往，今天这也不早也不晚的，这村庄怎么这么清冷啊，连一个人都没有。秦琼就感觉是不对劲，后来就来到了东北角单雄信这个大院。哎呦，表少爷，这就是单雄信你那朋友的家吗？秦琼说：“是啊。”哎呀，十二个打边的抬头一看，哎呀，这四外这群墙就是这大墙，高有一丈五六，清水大墙是一砖到顶，磨砖对缝。挑江沟缝上边压着墙屯头，挖着琉璃瓦，碧绿色的，一看这墙这活干的，底跟着皮，上跟着线，前后规格，那墙砌的鱼子儿似的，那缝勾的也好，一个小圆肚，大家这活干的太美了。这是墙，再看看人家这个大门，高有两丈多高，双旗脊的顶上挖着碧绿色的瓦，钢叉铁马金鸟翎，一应俱全。再看这两行梁的底下，广亮的大门，漆黑的门板，上边砸着碗口大小荷叶菊花钉，外观的形式为三环套月。再看这两个大门这连接处，也是砸着菊花钉，这形状为三棱的菱形
哎呀，这活干的太美了，工艺细作。在俩门碰手这儿，就是拉门门环这儿，一对吞口兽。何谓吞口兽？就在狮子脑袋，那嘴里口含着金环。你往下再看，这门的两边一边一个抱骨石形成一对。什么叫抱骨石啊？就这一个石头底座，哎，在顶上雕着花啊，这个那个，搁这座顶上是放着一个石，一个鼓，石鼓，那个石头做的鼓，这就证明这家人家会武术，这玩意儿当催振鼓使，搁这鼓顶上各蹲着一个小石狮子，这玩意儿雕的是太美了。往外边再来，一看门左右各衬一个麒麟，是青铜浇铸。青铜浇铸的麒麟外边就是一个栏杆，这栏杆是汉白玉石的，这个大台阶得有一丈多宽，下边青条石铺就的台阶踏步，层层皆有地面。哎，这大门真好，两边俩是广亮的大门，两边俩是天鼓响的门洞。这门关着，这中间这中门也关着。再看这个栏杆的左右，一面得有十颗门槐，那都有三盆那么粗，拿现在话说多粗啊，35-36公分40公分那么粗的树，枝叶茂密，在这树与树之间都系好了鹅卵粗细的缆绳。什么叫缆绳？就那粗绳子。说系这玩意干啥呀？因为单雄信这个人广交天下之朋友，有的着急不想吃饭不想住，来到这儿就把马江湖快后系到这缆绳上，办完事出来解开钢绳，飞身上马，加鞭就走，快捷便当，就是干这个用的。在这个大门对个两丈多远有一个大影壁墙，哎呀，这一应俱全。这胡三呐、和这十二个打边往里边看，只能看到一点点的房子上头，一看里边是房屋高大，金装碧瓦。什么叫金装碧瓦？就是挖瓦的时候你得安瓦桩子，这瓦桩子就是金黄色的琉璃瓦，下边是挖瓦前挖的是碧绿色的瓦，这就叫金装碧瓦。一看这人家了不起，在那个年代你的房上挖金碧辉煌的瓦，朝廷不让啊。单雄信这就有挑衅的意思，就他门前那对麒麟，一般的百姓你有钱有钱不让你摆，那摆什么石狮子？这可以。这小哥几个看这个，秦琼就纳闷了，单雄信这个大门怎么关着呢？他不对呀。以我对单雄信的了解，他这大门白天是开着的，那人来人往，那二仙庄来到他家办事的人太多了，大白天的街道上一个人都见不着，这大门关的得嘣嘣的，连左右天鼓响的小门洞里那门都锁着。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大英雄秦琼低头思索，这不对呀。以我对单雄信的了解，我要来了，单雄信背不住得知道啊，那得远接近送啊，那得问寒问暖啊，那得早就给我准备好肉山酒海美味佳肴琼浆玉液。今天怎么了？怎么不开门呢？没人迎接我呀。想了半天没办法，把胡三和打边的让他们往后撤一撤，自己这才重新登上台阶，来到这对吞口兽跟前，手拎着金环，啪啪啪啪扣门。拿现在要说扣多长时间？2-3分钟，那就不短了。他用的力道非常大，晃晃晃，开门，开门呐！这是一遍，秦琼扣的有点不好意思了，别敲了，这是没人。